0: 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张总，机票订好了。
3: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4: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3: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1000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交宝典，我系雪莹。每当秋季嘅时候，气候干燥，好多人都会出现口腔上火嘅现象。咁样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去预防呢？分两期同你介绍。第一，保证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劳累过度是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常见诱因，所以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尤其是午睡，以保护心脏，避免过度疲劳，提高机体对高温的耐受能力和对秋老虎的抵御能力。第二，清淡饮食。都说病从口入，口腔溃疡亦都不例外。在饮食的五味当中，辣是最上火的了。典型的食物包括麻辣汤、四川火锅等。初秋时节应该要少食胡椒、生蒜、大葱等辛辣燥热的食物，牛羊肉、带鱼等具有温热性质的食物，以及荔枝、菠萝、桂圆等热性水果。第三，驱暑热。送走三伏天，迎来秋老虎，这段时间仍然是要加强防暑降温，注意不要在烈日下暴晒或者在高温环境当中逗留太耐。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带翻把遮，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多饮一些淡盐水、绿茶、绿豆汤以及酸梅汤、菊花茶等。好了，这期节目先同你介绍到这里先，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怎样去预防秋季口腔上火。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3: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2: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4: 哦。
2: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4: 好。
5: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3: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

0: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1: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2: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1: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2: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1: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0: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1: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2: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0: 好好，
3: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你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2: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3: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4: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5: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

0: 上消防系救火嘅。
1: Fire Control 龙鼓滩升降台 ，From USS 何永森，往八街走道厂，要求手术队支援。

0: 大爆炸，支援几时到？
1: 我哋呢度大塞车，支援最快40分钟先到。
2: 我哋而家三个消防员带住三个伤者出紧嚟，
3: 好吧。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谦，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在我们生活中，每个人看到的世界都是多样性的，而每一本书都是一扇打开未知的大门，通向我们未曾涉足过的世界。在书海里面有一片美好的世外桃源，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开卷有益。

在这方面呢，来到上午时间的10:05开启今日的这个是周日时间的我们的阅读的时间。为什么今天我觉得是把声特别之有磁性啊？好，咁啊，开启我哋今日嘅共读嘅时间啦，咁啊，欢迎各位嘅朋友仔啦，锁定我哋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嘅，咁啊，现时喺直播室啦，有咧个雪莹陪住大家吓。

好啦，全新一个星期嘅周末嘅时间吓，欢迎大家啦！现时都可以去到微信当中啦吓，搜索 GYGB1059 啦吓，搜到我哋外街059微信视频号咧，现时可以上到嚟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啦，同大家一齐去倾倾偈嘅。

好啦，听讲啦会有啊，入面齐嘅呢只吓，那一年这一天吓，咁啊谂谂翻啦，上年呢日啊，咁啊都系同大家一齐共读啦。Hello， 早晨啊，各位朋友就系早晨啦吓，咁啊嚟到星期日早上时间嘅10:07啦，开启我哋今日嘅共读嘅时光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将会将呢一本书吓。早晨啊，蝴蝶啦，早晨，我哋将呢本书系基本上读到最后一张书啦，咁下一期节目咧，我哋将会开启一本新嘅书籍啦吓，咁啊，有兴趣嘅话，大家亦都可以上网去睇睇呢本书吓，叫《生活当中嘅情绪心理学》，我哋现时呢、这个

清华大学嘅积极心理学嘅教授吓，咁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嘅呢本书嘅。咁啊，预告一下下星期我哋会读边一本书咧？我哋会拣嚟《人间值得》吓，咁一本好细好细嘅书，但系好温暖、好治愈嘅一本小书吓。咁啊，相信本书都好快会读晒嘅。咁但系咧

我哋嚟嘅心水靓歌啦吓，都系稍后咧，我哋都会喺一边听靓歌，至于一边同大家去共读嘅。发现今日嘅阳光都几灿烂下噶吓，咁啊，大家都可以尽情享受一下呢个周日嘅温暖阳光吓，因为咧可能系喺呢个下个星期开始咧，大家亦都会进入一个比较繁忙嘅时间，因为准备迎接呢个中秋嘅假期啦吓，咁啊，所以咧可能你都会比较忙碌下，咁啊，好啦，咁啊可以稍稍将呢个生活嘅节奏吓放一放低，放一放慢些少吓。好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一边系一齐听书啦吓，一边系去留低你嘅心水靓歌都 OK 嘅。我哋嘅橱窗当中啦，继续都会有我哋嘅飞云月饼吓。咁啊，唔知大家送咗饼未啦吓？咁啊，假如你哎呀，我仲想买多一盒啊，或者啊呢、這个味我好中意，或者系有啲亲朋好友突然之间先醒起，咁冇问题吓，即刻可以喺我哋嘅聊天区当中吓，喺我哋橱窗当中啦，可以带走你想选购嘅嗰款飞云月饼。

到最后一张书啦，咁最后一张书我哋讲到咩话题呢？睇睇先吓，我唔记得咗，哦，讲复流啊，应该讲心流哈，大家听心流就平常就拼得比较多哈，心流。咁啊，其实咧，阿彭教授佢讲嘅呢个复流啦，同埋呢个心流其实系差唔多嘅。Hello， 雨姐下早晨啦，佢话雪莹早晨啦，上班途中吓忙里偷闲打卡，多谢你支持吓，多谢多谢。咁大家亦都系继续喺聊天区当中啦吓，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啦吓，又或者咧系一边听书嘅同时咧，搬我哋一边嚟听靓歌吓。OK， 系咁啊，讲到第30章书啦，讲到呢个情绪复流。生机勃勃的感觉究竟是从边度而嚟的呢？咁系啦，今日乜嘢玩系复流啊？就是我们说的心流吓，心流啊 ，OK。系啦，咁啊喺1975年，美国著名嘅心理学家，即系心理学奠基人之一呢一位嘅契克森教授咧，就首次提出咗复流呢一个概念嘅 flow 咁啊，并以呢个嘅科学方法啦加以探索嘅。咁啊，佢嘅研究就表明啦，人喺特别投入咁样去做一件事嘅事情咧，嗰个时候咧，佢就会产生一种好沉浸其中。物我两忘，酣畅淋漓，如痴如醉咁样嘅心理体验嘅吓，咁啊，复流啊，系幸福嘅福啊，系啦，唔系重复嘅福啊，林光辉，欢迎你吓，早晨啊。咁啊，因为由于呢一个系一个心理学嘅名词啦，因此咧翻译成中文嘅时候啦，好多朋友仔会将佢翻译成心流。心流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说，哎呀，你做件事情有没有达到你自己想达到那种心流的效果呢？咁其实咧，阿彭教授佢更加系喜欢系将呢一个嘅词翻译成复流啦，吓复流嘅。咁啊，接落嚟就会讲到呢个复流嘅一啲体验啦，吓咁啊，因为咧，都几得意嘅。咁啊，稍后时间我哋再嚟睇睇。好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喺聊天区当中啦吓，扭留你嘅心水靓歌嘅吓，我哋稍后时间咧都会同大家一边听靓歌啦吓，一边去共读嘅。心流冇听过，流心有听过哦，流心月饼。好啦，咁啊，接落嚟吓，书接上回吓，失传嘅战国复流卦哦。咁近年嚟，即系心理学同中国文化啦，系进行呢个跨文化交融之后啦，我将呢个 flow 咁啊翻译成复流嘅。咁之所以系咁样翻译咧，系因为首先呢一个词同复流嘅呢个发音咧系好相近嘅吓。咁第二啦，咁喺战国时期嘅一个前秦嘅时代，中国人咧就曾经用过复流呢个词噶。咁根据翻《四库全书》嘅《总目提要》嘅说明，汉代东方嘅有一本嘅书籍啦吓，当

中嘅第其中嘅一个讲法咧，就叫做福流嘅。咁就讲到话咧吓，太平盛世嘅时候咧，唔单止当时候嘅百姓咧系生活得好好啦，咁子孙后代咧亦都好受益啊。

就讲到话呢，个系福流啦，就比喻话一切顺水，事事称心如意咁解嘅吓。咁啊，时光流逝啦，沧海桑田。咁啊，个福流嘅讲法啦，已经系基本上系失传咗啦。咁啊，几千年嚟咧，个福流咧，基本上咧就冇再点喺出现喺我哋嘅日常嘅用语当中，更加咧系比较少见喺呢啲文学作品里边啦。咁啊，作为研究心理学文化嘅学者，咁所以彭教授认为啦，吓咁美好嘅一个概念咧，一定要跨时空引入当代社会，并且咧系被赋予新嘅生命同埋呢个嘅意义啊。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啦吓，一边听书啦吓，一边可以留低你嘅心水靓歌嘅，因为咧，我哋都系一齐听歌之余，系一齐听书吓。好啦，咁啊，刚才讲到点解系咯，彭教授会将呢个福流攞翻上嚟用咧，咁原来旧阵时咧呢个词系有被记载过嘅，但系咧，哇，依家基本上失传啦吓，真系好少可会听到呢一个嘅词，真系好少吓，系。周生早晨啦、啊！哎呀，冇咁讲，冇咁讲吓，大家互相学习下，我都系做呢一个嘅桥梁者咋，希望我哋呢啲咁优秀嘅我哋嘅老师嘅一啲嘅思想啦，一啲嘅思维啦，一啲嘅精神结晶啦，可以传递俾大家吓，我哋一齐共同成长吓。OK OK。啊，互相交流学习哈，就不要说向我学习啊，真的啊，不简单，不简单哈。好啦，咁啊，继续去到第三段就话俾我哋听啦哈。咁啊，中华文化当中嘅呢个福字嘅一个意义真系非常之具体噶哈。呢、这个讲嘅幸福嘅福哈，系指咩咧？系幸福啦、福气啦，同埋咧系福运啦哈，咁样嘅。点样教老法哇？呢、这个系咩意思啊？即系话点样可以达到呢一种心流福流嘅一个状态，系咪咁嘅意思啊？就讲到咧，依家呢一个词啦吓，福流咧系一种系心潮澎湃嘅一个感觉嚟嘅。咁其实呢两者嘅意义咧系比较相近啦。例如佢嘅音译啦。音嘅一个音译同埋佢嘅意译都好似吓，即系佢音又好相似，佢嘅意思又好相似，咁所以呢个福流啦，同英文里边个 from 就好接近啦，咁所以咧，彭教授就将呢个词系翻译成福流啊。咁啊，引入到现代生活啦，亦都将中国传统文化嘅智慧融入中国人嘅情绪体验当中。咁啊，从字面上面咧，我哋就能够体验咧，佢系一种咧非常之积极嘅一个含义嚟嘅。OK， 咁啊，见到啊，林光辉话想听幸福就是系咪 ？OK， 稍等一阵吓。

暂时未揾到呢只啊，林光辉，我发觉你听歌系广度真系好广吓，咁啊，拣翻只，拣翻只周董嘅《说好的幸福》啦，好吗？我哋先听呢只先，听呢只先吓。好啦，欢迎啦！现时系上周时间10:18，欢迎大家继续留守喺我哋 FM105.9高耀综合广播嘅旁边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啦吓，现时可以去到我哋微信当中吓，搜索 GYGB105.9 啦，嚟到我哋嘅聊天区当中一齐倾倾偈啊！

OK， 听过了会有周董的呢，就是说好的幸福呢，说好的幸福就是要你每天的享受当下，是了，仲要是活在当下啦，最重要是这个，因为好不容易呢，不是好容易呢，我们会活咗喺呢个系过去啦，或者系有时候我哋活咗喺未来嗰度啦，系啦。点解话活咗过去呢？有时候有啲嘢我哋成日都放唔低啦，吓。跟住点解讲话活在未来呢？有啲嘢咧，有啲朋友就可能会成日喺度焦虑同埋担心啦，吓。咁所以最好就系冇吓，就系活在当下。依家当其时，我需要做咩，我哋做咩吓。我完成我嘅工作吓，点样去打造好我哋嘅工作就 OK 啦。你有冇时光机啊？有啊，发梦嗰时候咪得咯。你想点啊？你想点啊？阿林光辉系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都可以喺聊天区当中啦，留低心水靓歌，为何永远放不得？

是不是这个都挺难解一下的，有时候是需要一些的突然的瞬间才可以将某些心里面的东西去放低。首先认知要上来先，因为虽然说知道和做到这个距离真的相差太远了，但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永远都不会去想去踏出第一步。是啦，点返一首破茧来听听，是不是 OK？

飞你吓，偷声依旧，但系你只作品咧，我暂时都未抄到吓，拣过另外一只 OK 嘛，系咯，谢谢。好啦，早上时间10:24吓，先同大家就好似狼文话斋啦，心里有个谜难解难计系嘛，系咯。嗯，睇下先。刚才咧，我哋讲到呢一个嘅点样去讲到点解系啦，要将呢个复流系咁样翻译咧。咁啊，刚才系喺第一章度咧就话咗俾大家听啦吓。咁啊，跟住就第二章咧个小节就讲到虚幻嘅呢个垃圾复流啊，即系有啲唔系真实嘅心流复流嘅东西啦吓。好啦，因为时间呢剩返少少时间，我哋都係继续听歌啦，咁听完歌之后我哋返嚟先再继续同大家一起去共读先。揀嚟係会有光良同埋江美琪嘅呢隻辛苦奶啦。咁因为每个人啦对于幸福嘅定义都唔一样啦，可能我定义同埋你嘅定义都唔一样嘅，係咪呀？好啦，听靓歌时间啦吓。好神奇喎，慧琳光辉，你今日唔点歌嘅？我有点，只不过抄唔到系咪？即系刘若英嗰只歌暂时未抄到，系啦啊，换个只啦，好冇啊 ？OK。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7: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8: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9: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10: 的感觉呢。好，听直播之后先还有最后一小段。好，那我们接下来会有这个的到此为止，是不是刚才是是比较偷声依旧点的，是不是 ?OK, 我们先播这一首，最后我们压轴就听第一眼或者不舍，好不好？

仲有最后一句添。好啦，争时间吓，仲有最后少少嘅一个小篇章吓。咁我点样可以提升我哋呢种福流嘅能力啦吓，令我哋生活过得更加之幸福咧吓？咁啊，首先咁啊，好转只饼我出嚟先。首先咧，彭教授话俾我哋听咧，要改变认知吓，从日常生活当中咧，系获取一啲嘅小嘅福流啊，由小福。由小溪汇成大海，咁啊，我哋都要认识到咧，并唔系话只有艺术家、运动员、科学家咧，先系有福流嘅吓。我哋更加应该咧，喺工作当中去构建呢一种福流嘅感觉，将工作任务去拆分，明确翻咧系更加目标嘅一个目标，俾予更加迅速嘅反馈，匹配更加合适嘅难度。咁当工作系得心应手嘅时候咧，就要及时去提升翻呢个难度，加快速度去钻研技术，提高质量，将挑。

战咧睇成一个获得更高水平复留嘅机会啊。系啦，工作使人疲惫嘅呢种感觉，可唔可以将佢改变一下啦吓？咁啊，或者系啦，哦。但系我哋要改变人哋实在太难啦吓，但系我哋可以改变自己。如果你成日将呢个即系话事权放喺人哋嗰度咧，自己就会好被动噶啦。OK， 系啦，咁啊，其次啦，其次就喺关系当中去构建呢一个复留啊，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同朋友关系处理得当咧，亦都能够带嚟满满嘅复留。咁啊，社会科学调查嘅结论就一致认为啦，人喺有朋友、家人或者系任何人嘅陪伴嘅时候咧，系最快乐啊。咁所以啦，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啦，系提升生活品质嘅关键。咁样既能够享受独处啦，亦都能够同朋友、家人吓和乐融融。咁啊，亦都系获得复留嘅非常之大嘅源泉嘅。最后发现自己嘅感兴趣嘅事情啦，问问自己鍾意做啲乜嘢，咁喺边一啲活动当中能够产生复留，咁尽量去多去做，多去自己想，多去做自己想做鍾意做嘅嘢，而唔系做自己做一啲自己都唔想做嘅事情，呢个大家好明白啦。咁莎士比亚曾经讲过啦，咁世界上嘅万事万物呢都无谓对错嘅，咁关键系在于我哋鍾意定系唔鍾意。咁呢个就系情绪复留对于我哋生活当中嘅影响，亦都系情绪啦吓，对于我哋行为嘅呢种嘅限定啊。好啦，一口气啦，将最后嘅一个篇章啦吓，都同大家读完咗啦。OK 啊，真系非常之开心，我哋又读完咗一本书啦吓，系啦。OK， 下一本书咧就我哋下个星期可能睇翻呢个假期嘅时间吓，再同大家一齐去共读啦。咁啊，最后拣嚟嘅呢个作品嚟自钟嘉欣嘅咧就系《最幸福的事》啦吓，藉住呢一只歌咧结束我哋今期嘅呢个共读嘅时间嘅。多谢大家支持，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仔啦吓，有啲问题喎。我先将呢一个嘅歌播咗出去先吓，我再回答翻大家一啲嘅问题吓。OK， 多谢大家支持我哋啦。呢个周日早上嘅呢个共读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啦。下期嘅时间再见吓，多谢大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热点、焦点、关注点，
5: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5: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6: 我区查处一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违法行为。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正式开班。高腰有一家店，你可以在这里吃一顿免费的午餐，来看看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个感人故事。
5: 要点关注。
6: 9月16号，我区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今年

0: 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地存在人员施设鸟网、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接报后，区林业、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查处工作，并成功查获两名违法嫌疑人。姚村西江河滩地水域开阔，生态环境优良，是各类野生鸟类栖息觅食的重要区域，野生鸟类资源丰富。执法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群众的指证下，依法对陆某贵、陆某美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控制。在对现场环境、鸟网布设位置、嫌疑人作案痕迹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后，执法人员对现场架设的非法捕鸟网具进行拆除。经现场初步核查，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捕三有鸟类数量八只，其中活体七只、死体一只，网具数量六张，网长约150多米。目前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已依法对该案立案进行侦查。实习记者吕仲贤。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这里就是涉案人员私自架设捕鸟网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现场。目前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具已经全部依法拆除收缴，恢复原状。
0: 高腰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2: 野生鸟类、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猎捕、伤害、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0: 野生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架设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不单止会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破坏生态链条，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高腰将持续前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城乡结合部、田间林地、乡村野外等重点区域，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排查私设鸟网、有捕野生鸟类等隐蔽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同时依托镇村网格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民护鸟、依法治鸟的良好氛围。高腰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2: 高腰区林业局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山林湿地田间巡查，严查捕鸟网等捕鸟工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不要捕捉野生鸟类，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0: 村民黄德和。
3: 非法捕鸟是不啱的，违法的，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自觉做到爱鸟护鸟不害鸟，发现私设鸟网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村民陈小梅。
4: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不能够乱搭，这个不仅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暴力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李志涛，实习记者吕仲贤。
5: 主题关注：
0: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生活力，9月12日，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道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办，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学习交流，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三阶递进式长周期培育模式，构建培育、实训、落地、孵化全链条培育，融合理论授课、标杆研学、共创研讨、驻点实践、成果答辩、长期共学于一体。课程内容紧贴乡村发展实际，针对性破解乡村运营思路不足、业态打造薄弱、创业落地困难等问题，着力培养一批有想法、会运营、能实干的乡村主理人。

0: 分学员表示，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学员邓丽乔：
1: 呢次嘅训练营咧，内容好丰富嘅，既有专家嘅授课，仲有实啲嘅研学，学到好多嘢。翻去之后咧，我会揾到适合我哋条村嘅资源同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学员陈晓鹏：
2: 好高兴嚟到呢个乡村民营嘅

0: 记者伍坚鹏，实习记者廖晓正。
1: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2: 都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在我们高腰就有这么一家。这是一家免费的乐善素食馆，只要你愿意，每天都能在这里吃上免费的午餐。那么这家素食馆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0: 没有消费门槛，不用花钱，不限人群。这家藏在城区里的素食馆，以一顿素食在开业至今500多天的日子里，累计送出了爱心餐已有4万多份。
1: 负责系嗱洗碗啦、抹碗，总之有乜个都预帮助嚟做，眼见功夫，见乜做乜，开心噶！我呢个日就好开心噶，大家有讲有笑啦，好开心噶，做得好事，我哋就好开心噶。
0: 就在这样的一家小小素食馆，里面工作的全是义工，而且都是婆婆辈、奶奶辈的，也有不少是前来吃饭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在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管理流程。
2: 我哋每一日喺嗰个乐善素食嗰个群咧，佢哋每一日佢个捐款、柴米油盐，基本每一日都喺呢度。我哋每日个工作点样嘅程序，每日都安排。收入基础我哋有一个表嘅，嗱喺呢度每一天。我哋收到嘅善款，支出咗几多钱，所有一切都喺呢度公布出嚟嘅。呢个系记录每一日嗰个系支出嘅，有啲热心人士佢过嚟随喜嘅，我哋就将佢写起，哪怕1蚊啦、2蚊啦，冇油我哋又出去买一罐油，就用自己嘅钱，反正出钱出力，特别系嗰啲义工，即系我哋啲义工咧，唯一就系想做得更好。
0: 店里除了提供免费的堂食，还有特殊的送餐服务。接近12点，五婆婆要先把一份爱心午餐送去附近的一户居民，送完回来素食馆快速吃完后，便继续她的送餐服务，这是她每天负责的工作。
3: 婆婆，好似你每日咁天时热都要行路去送饭啊？
4: 要咯，
3: 你日日要送几多份饭啊？
4: 2分嚟。
3: 啊，落雨咁点算啊？
4: 阿英要个路换你应承都啊？都唔怕个有照有个都心啊，系咪？
5: 阿叔，又翻嚟嚟。
0: 需要送餐的对象多数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
2: 我哋做呢一行嘅有打工嘅，有自己开铺头嘅，又有啲退休人士，咁佢哋得闲就过嚟帮手，即系每个星期都有一日等自己嘅时间。有一啲如果要上班嘅，咁就请假咯。要有呢个坚持，从呢度开张到而家1年几2年咗，未断过，即系我哋继续要咁样做落去。因为我如果唔咁样继续咁做落去咧，我哋唔传承得呢个碗一直走落去。
6: 我负责洗碗，
7: 我负责送餐。
8: 我今年系85岁啦，咁就争取责负责搞清洁卫生。

0: 拍摄结束后，我们为这家小小的素食馆捐赠了一些米面粮油。即使微不足道，但也想为这家公益素食馆做点什么。愿这家素食馆每天都充满着微笑。好啦，呢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

0: 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西江之畔，凌阳合下，
2: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是断然有别于他宴的绝顶品质。
1: 膏药断然研出的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耗的独特石质，灿烂多姿的石品花纹，巧夺天工的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2: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的烂罗山，山中聚集了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的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的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1: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的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不单止是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的雅趣和风骨。
2: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魂。

0: 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8: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9: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8: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先累死狗嘛。
9: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8: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7: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呀、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8: 啊，这里呀、啊，这里原本是鸟不拉，
7: 哦，
8: 哦，本来呀、啊、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9: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7: 好，好。
10: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那个岳不群夫妇带着一班弟子上岸去玩，令狐冲自从失了内力之后，个人一直好攰，不想行动仔，加上见到岳灵山一上了岸就成日黐埋林平之道，他就更加不想跟着去，想着人人都走晒，自己咪乘机学弹下那首清心普善咒咯。但是岳不群地走了不够一个时辰啫，人人滚水六脚咁又行翻转头，而且神色仲显得好紧张噃。做咩呢？原来佢哋行到半路，一个偶然嘅机会，发现咗屠谷五仙同嗰个杀人名医平一子喺度抢救紧屠老六，于是佢哋就急急赶翻转头。想快啲离开呢树啦！咁众人嗱嗱声上晒船之后，啱啱想叫船家开身嘅，忽然听见岸上高有几个人大声叫咯：令狐冲，令狐冲啊，你喺边树啊？咁华山派众人一见，哎呀，当堂定晒形，原来岸上高有五个系屠谷怪人，另外有一个五短身材、头大身细、相貌兜掹的男人。岳不群夫妇认出他就是杀人名医平一子。哎呀，弊了，只是那几只屠谷老怪就已经够难对付了，这人还要多个杀人名医添。岳不群夫妇不由得眼眉跳了。只是这个时候，岸上高的六个怪人就噼噼噗噗跳沙落船，只听见平一子就问啦：边位是令狐兄弟啊？令狐冲云后舱行出船头，在下令狐冲，唔知阁下尊姓大名，有何见教呢？平一子上上下下打量咗佢一排。令狐冲，有人托我嚟帮你医伤。讲完佢都唔理人中唔中意啦，捉住令狐冲手腕，拿着食指搭住就帮他把脉，把了一阵，咦，那堂眉又戚了一下，又把多一阵，啊，又恶高个头，猛咁拗头拗计，奇怪，奇怪。讲完，又去把令狐冲另一只手啲脉呢，把把下，突然间打个黑黐，他话，古怪，古怪。老夫生平从未所遇。屠老大在一边就搭嘴了，有什么古怪啵？他心惊受伤，我早就用内力真气帮他医过了。屠老二马上驳嘴了，你说他是心惊受伤，这明明是肺经不妥的嘛。如果没有我拿真气帮他通肺经，这个蛙鬼死了几世臭咯。唉，这几只包顶颈一开声啊，你一言嚟我一语，吵到开虚咁啦。平一只突然间大喝一声，放屁放屁。屠老二戆居居咁问啦，啊喂，是你放屁定是我五兄弟放屁啊？平一只话啦，梗是你六兄弟放屁啦。令狐兄身体内有两道真气强啲，似乎是北界和尚嘅。 另外有六道弱啲嘅咧，唔使问啦，跪晒你六个大傻瓜嘅。哇！岳不群夫妇对望下，呢、这个平一子果然犀利。佢一搭脉搏，觉察到匆匆体内有八道唔同嘅真气，啊咁都未算奇，仲有居然讲得出来历，知道其中两道系不介和尚嘅添。呢阵时陶老三啊好唔忿气咁问平一子啦，喂，点解话我哋六个人啲弱啲，不介和尚嗰啲强啲先？明明系我哋啲强，佢啲弱噶嘛？平一子就话啦。唔知丑，佢一个人两道真气压住你哋六个人嘅，唔通仲系你哋强？北界和尚呢个老懵懂，武功虽然高，知冇脑嘅。陶四先啊懒得戚咁学人伸只手指出嚟帮令狐冲把脉啦。以我把脈所知，是陶谷六仙的真氣壓住不介和尚那些。哎呀，死慘啊！把把下，他的手指好像被野咬了一下，嚇到縮都縮不切手啊。平一子就咔咔聲笑了。眾人這樣才知道，是平一子以上乘的內功藉住令狐冲身体全力出力震一下陶老四只手指。平一子笑咗一轮，弄埋面口对陶谷五怪话啦：，哼，你哋一个二个，躝入船舱里头等，唔俾依牙扮兽。陶老三啊，即刻唔瞓颈啦，
2: 我还我，你还你，我哋点解要听你说话？
1: 你哋发个誓要帮我杀一个人㗎喎，係咪先？
2: 係，我哋应承帮你杀一个人，只冇应承听你嘅说话。
1: 听唔听话随得你，即如果我叫你哋去杀陶谷六仙中嘅陶六仙，你哋唔知点諗呢？陶谷五仙好像被踩伸条尾咁啊，即时齐齐出声话啦：岂有此理啊！你啱啱救生佢，做咩又叫我哋去杀佢先？平一子呢阵时反而好淡定，唔使劳嘈，你哋同我发过咩誓先？陶老大就话啦：
3: 我哋发过誓，话如果你救生我哋拉尾陶老六咧，你叫我哋杀一个人，无论边个，我哋一定照办。
1: 咁啱啊，我而家救生你哋拉尾未先？
3: 救生啦。
1: 陶老六系咪人啊？

0: 扮沙。
1: 系系系。
0: 陶谷五先啊，岌头岌脑，一个跟一个入晒仓里头。人人直笔笔坐晒喺树，双手揿住膝头哥，嘿，好似啲幼稚班上课咁乖啊！要几规矩啊，有几规矩。呢阵时令狐冲就讲啦：平前辈，你唔好依我啦。事关晚辈唔想帮你杀人啊！平一子又由头至脚，又由脚至头望实令狐冲，好似睇咩怪物咁。隔咗好耐下，佢又话：令狐冲，第一，你病好重，我医唔好；第二，就算医得好，自然会有人应承帮我杀人，唔使你亲自喐手。令狐冲自从岳灵山移情别恋之后，觉得做人啊冇咩意思。忽然听见呢位号称妙手回春嘅名医，断定自己已经冇得医啦，多少都有啲凄凉嘅感觉。岳不群夫妇企喺一边，呢阵时亦谂：啊，系咩人咁大面，居然请得喐杀人名医嚟出诊呢？这个人同匆匆又有咩交情咁呢？平一子呢阵时问令狐冲啦：令狐兄弟，你体内有八道二种真气，驱唔出，化唔去，降唔服，压唔住。我受人之托帮你医病，唔系我唔肯尽力，实在系你嘅病因同真气有关，唔系针灸药石医得到。在下行医咁耐，未曾遇到过咁嘅病症，无能为力，十分惭愧惭愧。讲完，佢喺袋度就揞咗个瓦樽仔出嚟，倒咗十粒朱红色嘅药丸喺手板。嗱，令狐冲，呢十粒镇心理气丸含多种名贵药材，好难炼制嘅。你隔十日就食一粒，咁可以蹲长一百日命。多谢，多谢前辈。令狐冲双手接个药丸，平一指令转身啊，想跳翻上岸，行咗两步，忽然间又转翻头话：哎，都系算啦算啦，樽里头仲有两粒镇心理气丸，俾埋你算啦。令狐冲呢魂就唔接咯喎，前辈，呢药咁矜贵，不如留翻救第二个人啦。我就算长多十日八日命，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看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看得见。
0: 真的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3: 各位，上次讲到杀人名医话令狐冲仲有一百日命，要屠谷六仙尽心尽力服侍佢，咁话。令狐冲睇个形势，唔俾六隻骑呢拐跟自己呢就唔得嘅。於是佢就先指先明啦。嗱，六位徒兄，你哋要跟住我都未尝不可。不过你哋对我师父师母一定要恭敬有礼。你哋如果做唔到呢，就唔使服侍我㗎啦，你哋走啦。徒老四就即刻话咯噃。我哋屠谷六仙本嚟就系奔君子，天下之名啊！咪话系你师傅师娘啦，就算系你啲徒子徒孙，我哋都一样恭敬有礼啊！令狐冲听佢自称系奔君子，忍唔住就笑出声啦。他问岳不群睇下俾唔俾呢六兄弟一齐走啦咁。岳不群心諗，唉，六隻瘟疫而家暂时就唔会为难华山派。不过同埋即係船始终

0: 都系心腹之患，但睇情形又冇办法赶得佢哋扯噃。而家唯有见步行步先啦。于是佢就话啦：
1: 好啦，佢哋跟埋去都唔紧要。不过我个人好静，唔中意佢哋成日拗颈啫。
0: 那个陶老三啊，即刻驳嘴咯。
2: 哦，莫先生咁讲又唔多妥啦。人点解生出嚟有把嘴呢？嗰把嘴除咗用嚟食饭，仲用嚟讲嘢噶嘛？嗱，又比如两只耳仔啦，系用嚟听嘢嘅，唔系生嚟衬嘅。你如果咁好静，咪嘥晒嗰啲五官。
0: 嘿，岳不群知道，只要同佢一接上口，其他嗰五个就即时会加入。又唔知嘈到几时先收科啦。打又唔够佢哋打，讲又唔够佢哋讲，无可奈何就笑咗下。船家，开船，开船。陶老二又执到鸡脚咯。
2: 喂，岳先生啊，你要船家开船，咁啊使乜叫咁大声呢？如果你个人真系咁好静嘅，咁啊打个手势通知佢开船，咁咪得咯。
0: 陶老三啊包顶颈啦，
2: 嘿，船家喺船尾，岳先生喺船头，佢打手势，船家睇鬼到咩？
0: 陶老大就话啦，咁佢两只脚坦噶，唔会行去船尾打手势嘅咩？陶老四又讲得仲离谱添，哦，如果船家唔识睇佢手势，咁啊当咗开船，唔做反船，咁咪大家一镬熟。系喺陶谷六仙嘅争辩声中，船家已经起闹开船啦。岳不群夫妇不约而同望下令狐冲，又望下个陶谷六仙，佢哋心中想嘅都同埋一件事。平一只话受人之托嚟帮冲冲医病，咁从佢嘅说话听嚟，嗰个人喺武林中嘅地位好高，以致平一只根本当华山掌门人冇理，又闹北界和尚系懵人。咁究竟呢个人系咩人嚟呢？如果比咗平时，佢夫妇就会叫令狐冲埋嚟问清楚。但系家阵佢哋师徒之间唔经唔觉就产生咗好多隔阂。佢哋知道仲未系向令狐冲探问嘅时候，所以就冇问啦。咁啊，一路顺风顺水，只船啊行得好快噃。睇嚟唔使几多日就到开封府啦。呢晚佢哋停船过夜，船家煮好饭菜，大家啱啱想开饭，忽然听见岸上有人问啦，借问一声，华山派诸位英雄系咪坐呢只船噶？岳不群都仲未出声，陶老二啊抢住讲先啦，哦，陶谷六仙同华山派诸位英雄都喺晒船上，你有咩事啊？哦，咁就好啦，我哋喺度等咗一日一夜。各位兄弟，我哋快啲攞过去啦。呢阵时见到有十零个大隻佬从岸边一间茅屋度就行出嚟，人人手上捧住一隻朱漆木盒，其中有个空手冇碌嘢嘅就行到嚟船边躬身行礼话啦。本帮帮主得知令狐冲少侠身子欠安，十分挂念，本来亲自嚟探访嘅，只是实在赶唔切返嚟，专登飞鸽传书，特令小人奉上薄礼，请令狐少侠上修。啊，令狐冲啊，我哭晒然啦。佢话：贵派帮主是边一位啊？咁客气嘅，令狐冲愧不敢当啊。令狐少侠福泽深厚，实会早日康复，还请多多保重。咁佢哋一路讲紧嘢嘅时候，岸上其他嗰啲人呢就已经放晒嗰十几盒嘢喺船上啦，跟住就走咗咯。嘿，令狐冲啊眼都擎晒啦。 唉，都唔知係边个叫佢哋送嚟嘅，有冇搞错㗎？真係莫名其妙啦。呢陣时桃谷六仙祖就忍唔住啦，打开嚟睇下先。咁六个人就鸡手鸭脚打开晒嗰啲盒盖喇喎。啊，原来啲盒里头呢就装住各式各样嘅嘢，有烧鸡火腿呢啲送酒嘅嘢啦，仲有人参、鹿茸、燕窝、银耳呢一类珍贵嘅滋补药材。最尾嗰两盒仲装满金银珠宝，睇嚟係俾令狐冲路上用㗎噃。咁多嘢都算係薄礼呀、啊、唉，其实一啲都唔薄囉。桃谷六仙见到啲糖果蜜饯、水果点心啊嗰啲，拎起嚟就塞落个口囉，一味话好食好食咁。令狐冲抄匀晒佢十几个盒，又冇字条，又冇信件，根本就冇线索查到送礼嘅人系边个。佢拎起几嚿点心送俾师傅师娘，同埋叫啲师弟师妹食啦。岳不群见到桃谷六仙食咗咁多都冇乜事，睇样嗰啲食物又冇落毒药啊，咁佢就问令狐冲啦：呢一带有冇咩江湖朋友啊？你咁。令狐冲谂来谂去，都系话冇。跟住又听见吉哩角落吉哩角落嘅马蹄声，有八骑马跟住河边就跑紧过嚟，一字跑，仲有人一字叫：华山派令狐少侯系咪喺船上啊？桃谷六仙啊，谂都唔谂啦，一齐应啦：嘿，令狐少侠喺呢树啊，喺呢树啊！嗰头有个人讲啦：本寨寨主得知令狐少侠嚟到开封，又听闻令狐少侠中意嗒翻两杯，命小人物色十六情陈年美酒，专程赶嚟请令狐少侠船中饮用啊！嗰八骑马跑到埋嚟。啊！果然见到只只马背度咧，都挂住两程酒喎、啊。啲酒度有啲写住极品贡酒，有啲啊写住三窝凉粉，有啲啊写住肇庆状元红啊，等等等等。总言之，十六程咧，程程都唔同嘅，都系天下名酒。唉，令狐冲见到咁多美酒，唉，开心啊！送乜嘢俾佢，佢都冇咁开心。连忙行开船头。对嗰个人拱下手就话啦：恕在下眼拙，贵寨主系边一位？兄台尊姓大名呢？原先讲开嘢嗰个人就话啦：本寨主再三交代，呢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再提出本山寨名，实在好唔好意思、啊。讲完，佢仰下手，骑喺马上嘅人就纷纷落马。搬啲酒情上令狐冲地只船啦！呢八个人身手矫健，一人戚住两程酒，轻轻一跳就跳咗上船。佢哋放低酒情，躬身向令狐冲行个礼，跟住就即刻跳翻落去上马跑走咗啦！令狐冲啊，真系一头雾水啊！师傅咁怪都有嘅。唔知边帮边派同弟子开啲咁嘅玩笑呢？岳不群諗咗一阵话：咁会唔会係田伯光或者係北界和尚呢？哦，係噃，师傅呢两个嘢行事古古怪怪，係都唔顶啦。咁预咗係嗰两个嘢拎嚟嘅，令狐冲梗係唔理咁多啦。於是就叫大家开怀畅饮。桃谷六仙啊，嗱嗱声打开晒酒情嗰啲泥封，哇！果然香气扑鼻。佢哋都冇你咁好气咯，搏命饮翻餐饱先。令狐冲行过去就倒咗一碗酒，递俾岳不群话：师傅啊，你试下先啦，呢酒实在系太靓啦。岳不群想接唔接嘅。呢阵时个二弟子卢德洛就话啦：师傅，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啲酒都唔知系边个送嚟嘅咧，点知里边有冇古怪噶？岳不群就话啦：聪聪啊，你都系小心啲好啊！吓、啊，令狐冲一闻到啲酒香味，仲边处忍得住啊？

0: 唉，师父，弟子都冇几多日命添啦，呢啲酒有毒冇毒，我都唔在乎咯。讲完，佢攞起一程酒，连碗都唔用啦，猛咁倒落个嘴度，咕咕声饮啊饮啊，一路饮一路嗌，好酒，好酒啊！咁嗰一晚，成船人都尽情享受呢啲天下名酒咯噃。到到第二朝好晏，啲船家先至收收游游起捞解缆，开船去开封府。金色嘅太阳照到河水中金蛇乱舞，忽然间前边有只小船扯足风帆就迎面驶嚟。咦？众人见到小船嗰塘帆好怪啊！点怪法呢？画住一只大脚板，睇真啲，原来系只女人脚嚟嘅。众人即时就议论纷纷啦。啊，点解喺帆度画只女仔脚嘅呢？咁核突嘅。陶老大就话咯噃，哦，我记起啦，九情九系莫北双雄只船。哎呀，岳夫人、岳姑娘，你哋啲女人因住下，嗰只船啲人啊，好中意食女人脚噶。呸！乱车大炮，岳灵山啊，得翻陶老大，不过佢都仲系惊惊地嘅。对面嗰只小船好快脆就驶到埋嚟咁滞咯噃，忽然间有把好嗲嘅女人声就嗌过嚟啦，
1: 喂！华山派令狐冲公子是不是在对面的船呢？
0: 岳夫人就细细声叫做令狐冲，冲冲啊，你千祈咪理佢啊吓！那把女人声又嗌啦，
1: 哎哟，我哋好想好想见阿令狐公子面呢。
0: 话音刚落，有个女人啊企出小船度。佢着住一件蓝底白花嘅衫裤，由心口到大髀度就围住条香花围巾，色彩灿烂，金碧辉煌。两边耳仔就戴住对酒杯口咁大嘅黄金耳环。睇呢个女人约莫27、28岁，身材匀称，大大嘅眼睛，黑黑嘅眉毛，下边呢就打大赤脚嘅喎。佢娇艳之中啊，带有几分野性，睇装束气质，绝对唔系汉家女子嚟嘅。咁睇怕两只船就要撞埋嘅时候，对面嗰只小船啊掉转头，落埋唐帆同岳不群只大船一拍顺流而下咯噃。岳不群江湖阅历好广啊，忽然间醒起对方系咩派嘅人嚟啦，于是佢就问咯噃。这位姑娘是不是云南五仙教男教主属下呢？那个女人咔咔声笑了几下，
1: 嘿嘿嘿嘿，啊，你又几有眼光喎，只不过你估对了一半呢，我是云南五仙教的，知不是男教主属下呢？
0: 岳不群企喺船头度拱下手，又话：在下岳不群，请教姑娘贵姓，和尚罔顾有何见教呢？个女人又笑啦，
1: 我哋苗家女子唔识得你啲咬文嚼字噶，你再讲多一次呢？
0: 岳不群又话。请问姑娘，你姓乜嘢呢？
1: 啊，你早知道我姓乜嘢噶啦，仲专登问我呢？
0: 哦，在下唔知姑娘姓乜嘢，咁先至请教咗噃。
1: 哎呀，睇你几十岁人啦，仲咁艰难嘅呢？明明知道我姓乜，偏偏又唔认。岳掌门，你姓乜嘢嘅呢？
0: 哦，姑娘知道在下姓岳，点解又明知故问呢？嘿，岳夫。

0: 人企喺卧不群侧跟，听住老公同嗰个嗲声嗲气嘅女人咁好倾，就好肉紧啦。师哥，你唔好理佢啦。卧不群只左手伸喺自己背后，入咗几下，示意佢老婆就唔好出声啊咁啦。嘿，点知俾陶老二睇见、啊？
1: 哎呀，卧先生喺背后猛咁耍手，系咩意思啊？哦，岳夫人叫佢唔好理嗰个女人，但系岳先生见到嗰个女人又靓又风骚，连老婆嘅说话都唔听啦。
0: 那个女人就笑咯，
1: 系啊系啊，多谢你呢位甩牙大哥、啊。你话我靓又风风乜嘢呢？我哋苗家女子。边度有你啲汉人小姐太太咁生得咁好睇呢？
0: 似乎佢又唔识得风骚呢两个字含有污蔑嘅意思，听到人哋赞佢靓，都唔知鬼咁开心。岳不群俾陶老二讲到面都红晒啦，心谂如果俾呢六只瘟疫一开声啊，自己跳落河都洗唔清咯，就唯有快啲支开呢只小船先啦。当其时。他就向那个女人拱下手话啦，唉，请拜上南教主，话华山岳不群请问他老人家安好，是咁先啦，吓，系咁先啦。点知那个女人睁大双眼，仲睁到有咁大得咁大，眼物氹氹跨转咗几圈，
1: 做咩话？你叫我做老人家？哦。唔通我已经好老了咩？
0: 岳不群就大吃一惊啦！啊，姑娘，乜你就系五仙教男教主？佢知道五仙教系个极为阴险狠辣嘅教派，五仙教只系美称啊，江湖中人背后提起咧，都叫做五毒教嘅。咁其实百几年前啊，这个教派的真正名称就叫做五毒教的。创教的教祖和教宗重要人物都是云贵川湘一带的苗人。后来有几个汉人入了教，说五毒这两个字不是挺好听，那才改为五仙的。这五仙教呢，就善于用杖、用蛊、用毒，和中原的白药门南北并称。呢阵时，只见嗰个女人就笑住话啦：，
1: 我就系南凤凰，你其实早就知道嘅咧。我同你讲，我系五仙教嘅，唔系南教主嘅属下。五仙教中，除咗南凤凰自己，仲有边一个唔系南凤凰嘅属下呢？
0: 讲完佢就咔咔声笑啊！嗱，各位，连苗家的女子都嚟揾令狐冲，乜失失惊咁多人嚟揾佢嘅？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咯。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3: 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4: 由剑入车易，由车入剑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端茄食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热点、焦点、关注点，
4: 新风、新貌、新故事。
0: 关注1059，
4: 1059关注，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5: 我区查处一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违法行为。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正式开班。高腰有一家店，你可以在这里吃一顿免费的午餐，来看看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一个感人故事。
4: 要点关注。
5: 9月16号，我区林业部门接到群众举报，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地存在人员施设鸟网，非法捕猎野生鸟类的违法行为。接报后，区林业、公安等部门高度重视，迅速赶赴现场开展联合查处工作，并成功查获两名违法嫌疑人。姚村西江河滩地水域开阔，生态环境优良，是各类野生鸟类栖息觅食的重要区域，野生鸟类资源丰富。

0: 人员到达现场后，在群众的指证下，依法对陆某贵、陆某美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现场控制。在对现场环境、鸟网布设位置、嫌疑人作案痕迹进行拍照、录像取证后，执法人员对现场架设的非法捕鸟网具进行拆除。经现场初步核查，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猎捕三有鸟类数量八只，其中活体七只、死体一只，网具数量六张，网长约150多米。目前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已依法对该案立案进行侦查。实习记者吕仲贤。
1: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是金利镇小洲村委会姚村西江河滩，这里就是涉案人员私自架设捕鸟网具非法猎捕野生鸟类的现场。目前非法架设的捕鸟网具已经全部依法拆除收缴，恢复原状。
0: 高腰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2: 野生鸟类、野生动物受法律保护，非法猎捕、伤害、买卖都属于违法行为，情节严重将追究刑事责任。
0: 野生鸟类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架设捕鸟网猎捕野生鸟类，不单止会造成野生动物伤亡、破坏生态链条，更是触碰法律红线的违法行为。高腰将持续前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理念，针对城乡结合部、田间林地、乡村野外等重点区域，强化常态化巡查管控，重点排查私设鸟网、有捕野生鸟类等隐蔽违法行为，做到早发现、早制止、早查处。同时依托镇村网格开展野生动物保护普法宣传，引导群众自觉参与生态保护，营造全民护鸟、依法治鸟的良好氛围。高腰区林业局执法股股长罗志东。
2: 高腰区林业局将联合公安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加大山林湿地田间巡查，严查捕鸟网等捕鸟工具，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在此呼吁广大群众不要捕捉野生鸟类，发现违法线索及时举报，共同守护生态环境。
0: 村民黄德和。
3: 非法捕鸟是不对的，违法的，保护生态环境人人有责，我们要自觉做到爱鸟、护鸟、不害鸟，发现私设鸟网非法捕鸟的情况要第一时间上报，用我们的实际行动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0: 村民陈小梅。
4: 野生动物不能够乱捉，鸟网呢不能够乱搭，这个更是爱护这个小动物，更加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态家园，所以我们呢坚决不能够参与，不触碰那个非法暴力行为，自觉去爱鸟护鸟，守护好那个绿水青山，保护好生态平衡。
0: 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吕光怀、李志涛，实习记者吕仲贤。
5: 主题关注：
0: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生活力，9月12号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道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办，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学习交流，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三阶递进式长周期培育模式，构建培育、实训、落地、孵化全链条培育，融合理论授课、标纲研学、共创研讨、驻点实践、成果答辩、长期共学于一体。课程内容紧贴乡村发展实际，针对性破解乡村运营思路不足、业态打造薄弱、创业落地困难等问题，着力培养一批有想法、会运营、能实干的乡村主理人。参训学员表示，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学员邓丽乔。
6: 这次的训练营内容很丰富的，既有专家的授课，还有实地的研学，唔学到好多嘢。翻去之后呢，我会揾到适合我哋条村嘅资源同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0: 学员陈晓鹏。
7: 好高兴嚟到呢个乡村民营嘅培训课程，呢

0: 呢度嘅老师系非常之专业嘅，我哋嘅老师都建立咗一个社群，咁入边汇聚咗非常之多嘅同行，咁咪以后咧都会多啲去同呢啲同行去保持一个交流，希望可以挖掘多更多嘅高腰嘅特色，助力高腰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1: 呢次训练营嘅开班系我区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发展嘅重要举措。下一步，高腰将持续完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孵化更多乡村特色创业项目，为全区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嘅青春活力。本次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伍坚鹏，实习记者廖晓正。
2: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

0: 没有消费门槛，不用花钱，不限人群。这家藏在城区里的素食馆，以一顿素食在开业至今500多天的日子里，累计送出了爱心餐已有4万多份。
1: 负责系啦，洗碗啦、抹碗，总之有乜个都预装再嚟做，眼见功夫，见乜做乜，开心噶！我呢个日就好开心噶，大家有讲有笑啦，好开心噶，做得好事，我哋就好开心噶。
0: 就在这样的一家小小素食馆，里面工作的全是义工，而且都是婆婆辈、奶奶辈的，也有不少是前来吃饭后主动留下来帮忙的。在这顿免费午餐的背后，蕴藏着一套完整的、规范的管理流程。
2: 我哋每一日喺嗰个乐善素食嗰个群咧，佢哋每一日佢个捐款、柴米油盐，基本每一日都喺呢度。我哋每日个工作点样嘅程序，每日都安排。收入基础我哋有一个表嘅，嗱喺呢度每一天我哋收到嘅善款支出咗几多钱，所有一切都喺呢度公布出嚟嘅。记录每一日嗰个系支出嘅，有啲热心人士佢过嚟除起嘅，我哋就将佢写起，哪怕1蚊啦、2蚊啦，冇油我哋又出去买一罐油，就用自己嘅钱，反正出钱出嚟。特别系嗰啲义工，即系我哋啲义工咧，唯一就系想做得更好。
0: 店里除了提供免费的堂食，还有特殊的送餐服务。接近12点。五婆婆要先把一份爱心午餐送去附近的一户居民，送完回来素食馆快速吃完后，便继续她的送餐服务，这是她每天负责的工作。
3: 婆婆好似你每日咁天时热都要行路去送饭啊？
4: 要咯，
3: 你日日要送几多份饭啊？
4: 2分嚟。
3: 啊，落雨咁点算啊？
4: 阿英要个路换你应承都话，都唔怕个有照有个都心啊，系咪？
5: 阿叔，要翻嚟。
0: 需要送餐的对象多数是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者。
2: 我哋做呢一行嘅有打工嘅，有自己开铺头嘅，又有啲退休人士，咁佢哋得闲就过嚟帮手，即系每个星期都有一日等自己时间。有一啲如果要上班嘅，咁就请假咯。即系要有呢个坚持，从呢度开张到而家1年几2年咗，未断过。即系我哋继续要咁样做落去，因为我如果唔咁样继续咁做落去咧，我哋唔传承得呢个碗一直走落去。
6: 我负责洗碗，
4: 我负责送餐。
5: 我今年系85岁啦，咁就争取责负责搞清洁卫生。

0: 拍摄结束后，我们为这家小小的素食馆捐赠了一些米面粮油。即使微不足道，但也想为这家公益素食馆做点什么。愿这家素食馆每天都充满着微笑。
1: 好啦，呢一期嘅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就到呢一度啦。我系赵敏，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2: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点咁多，食唔食得晒噶？你听下，
1: 粮农组织发布嘅粮食不安全状况报告指出，世界挨肚饿嘅人有十几亿，全世界占咗一半人有三十几亿遭遇粮食安全困扰。
0: 哇，原来世界粮食嘅危机咁严重噶！
2: 系啊，所以点？

0: 適量，食嘢要食到乾淨啊！要知道，
1: 锄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我哋一齊珍惜糧食啊！
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2: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2: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9: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10: 听不到啦，再都听不到猫头鹰在夜晚的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不会在月光下将他们带到远方啦。
9: 鸟鸣消失那一刻，森林就成了聋哑的囚笼。失去他们，我们只是在这里等待自己的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嘅变化。
1: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嘅世界。FM 105.9，让青春嘅背包装满晴朗，
0: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c

0: 登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363 364，奶奶，明天就能折够365颗星星了，爸爸妈妈就能回来了吧？
5: 是啊，终于要回来了。
4: 好啊好啊，奶奶，是爸爸的电话，我来接。
6: 妈，工作太忙了，今年我们不回来了。
4: 爸，我已经折了364颗星星了。
5: 小杰，开下门。小杰，小杰，哎，这孩子。小杰，你看谁回来了？
7: 爸妈。
8: 对不起，对不起，第365颗星星，我们一起折。
9: 请放下你的工作，没什么比你的孩子更重要。
1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2: 外加1059，
11: 外加1059，
1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10: 请留低，
11: 因为
10: 这个是你的选择，
11: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烟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0: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0: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我鍾意超女，
6: 我鍾意超人，
7: 我鍾意超市啊，
8: 我就鍾意超车啦。
9: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8: 得㗎啦，一于超佢啦，爽啊。
6: 喂，因住一红灯啦，喂，
8: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0: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是你永远不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11: 爱的声音，
12: 爱的声音，
11: 家的感受，
12: 家的感受。

0: 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春色
4: 云淡风轻，过五天。
3: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3: 秋意

0: 经吧，何何拜佛，心诚恳。
1: 好非如此，夫人如何待你？姑娘早有所闻。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杂江中，主公坚壁携民渡。

谁老六逼得屠仙风和日丽艳阳天红一座沈园到处春情展豆哥我方便的游园下龙园花丛我在龙翠烟云家

0: 老婆啊，你快啲入去破柴生火，洗菜切肉，把客人留低嗰啲鲜鱼鲜肉炒制佳肴素款啦。
1: 我个邓哥花老啊，人哋请你翻嚟系管园嘅，日日栽花种树，云水担泥，你仲嫌做得唔够苦，而家连菜馆嘅功夫你都要兼埋。
0: 来了加工啫，再讲又唔系为咗你。

葵宝卷，佢送来鲑鱼肥美黄鸡卵，春送冬菇五味全，要在园中切小宴，佢教我白银。

0: 佢家我龙叔就搬进小亭间，
1: 帮人嚟煮餸，就话为咗我。
0: 嗱，第一你系个烹调好手，第二嘛，因为你近来冇吃穿，储多个钱，日后好打算。亦唔系常有嘛，系啦，提起嗰个赵老爷啊，佢对提嚟嘅宝券啊，哎呀，不止低声细语啊，殷勤服侍啊，嘿，嗱嗱，我学俾你睇下，我嚟学俾你睇下。娘子，请。哎呀，娘子，去小心啊！喂，闪台路啊！嗱、啊，过桥啦，一直搀扶到那边。
1: 有
0: 人嚟！老婆，我一阵就过嚟啦。小片红花收剪后，我哋夫妻携手债。

0: 漫步将受牵。哦，好作沈园，燕舞垂杨，花眉曲径，真是别有一番天地。开谢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啊！桥下泛清波，春莺舞绿荷，真系堪睇咏啊！古时来过是多时，墨客多，宝剑未磨，字已磨，可叹可叹。一片红花似曾相识呢？
1: 相公，你有缘啊，正欲请教老哥此花。
2: 哦，相公你唔识得花草最好就问我啦，因为我系园丁，叫邓哥。
0: 邓哥，正欲请教此花何名啊？
2: 哦，若问此花，其形好看。不过名字就唔系几好听啦，此花名唤。

0: 长虹，
1: 端长虹啊！
0: 系啦，相公啊，我早就话过，此花好睇就唔好听噶啦。相公你，哈、啊、奇怪啦、啊！先才嗰个赵老爷携嚟嘅宝卷，看了此花也算呆在一边。莫非骚人墨客，不管是才子才女，都系咁噶啦。

0: 位老友，听粤曲咧，肯定系要听越好听嘅南方粤韵啦。大家好，我系彭次权啦，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西百万红，九月南征集。

0: 察出兵，我是督军亲善，我等加强操练，准备出兵。
1: 悬崖寒山，防敌精兵运进，六军把秦氏各艾头去了，我等加紧巡逻，
2: 三贤壁垒，巡逻海野。

我也送去用个陪光来打草大鸡，什么少云

无边方。

0: 长了。
1: 刘公向天扶威坛，军中今晚何家餐？
0: 叫公开翠府案，问问问武

前面处催人泪下，后方处令人振奋。今日劫虎平川，更见英雄光胆。明日三军齐奋进，

总长官在，半壁轻安，国之耻也。圣上决策，将尽陆军包围，王爷自军穿陷，东西两路齐营进发，收复中原，其不远矣。陆军万在，雪地好行兵，继续练兵。

山中之后为根本，壮志英肯万里城，有泪不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

0: 又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4: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3: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4: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3: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4: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5: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3: 朋友无价，友谊万岁，好朋友常联系。
6: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7: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6: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0: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1: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0: 那大海龟呢？
1: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0: 小鱼总可以了吧？
1: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它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0: 那你想变成什么？
1: 嗯，海豚怎么样？它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它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它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它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0: 海豚啊，真好。
1: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2: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轻松快乐，
2: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啦，但系请你记住呢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喺风中可能只需要3-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冇可能跑赢佢。我哋冇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系唯一且最有效嘅逃生通道。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山林边吸烟野炊。你嘅每一个谨慎行为，都系为自己同他人嘅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6: 我喜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7: 我喜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8: 追住足球，追住梦。
1: 我就喜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2: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6: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2: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终于还是没来。虽然等到最后，我也好像懂了你的心情，于是开始在这小酒馆里独自地喝起酒来。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起尊重诚信的价值，让我哋的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1: 等一会儿吧。
0: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1: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0: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1: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0: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1: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2: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喂，俾我落去啊！
5: 上啊上啊！
6: 俾我落去啊！
5: 上啊上啊！
6: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5: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7: 我哋要落去啊！
5: 上上啊！
7: 上上上！
4: 落落啊！
7: 落落落！
8: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9: 先落后上，
10: 文明出行。
11: 张总，机票订好了。
1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3: 爱家1059。

0: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1: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2: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1: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3: 哦，乖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人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4: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在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早晨啊，表哥。
7: 早晨。
2: 咦，巴达你又一齐掹车边啊？
3: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2: 系噶，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嘅私家车都停驶一日嘅话咧，咁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仲有减少尾气排放14万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7: 仲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嘅咧，就唔好出去啦，避免不必要嘅能耗同埋排污啊嘛。
3: 如果可以踩单车嘅话，就唔好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8: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嘅环保达人。
9: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0: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9: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9: 啊？
12: 吓、
9: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
1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咦？点塞车嘅？
2: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3: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3: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6: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5: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7: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5: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8: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5: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9: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5: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0: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5: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12: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
2: 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14: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

0: 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0: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4: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3: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4: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3: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5: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

0: 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3: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地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2: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3: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4: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6: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5: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

0: 100万人口以上的地区，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0: 今天12:03，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

0: 雷覆盖全球。
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9: 傍晚7:00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聲音

孔融在北海被围。那日他在城楼上见到有一员勇将停枪跃马杀入敌阵，一直冲到城门口就大嗌开门。孔融即刻命令士兵开城放他入来。那个人入了城，落了马，放低支枪，直上城楼来拜见孔融。孔融就问他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做太史慈，是东来王院人，家母经常多得大人照顾，我昨日在辽东回家探亲，知道拆兵来攻城，家母就说我们受过大人这么多恩德，快点去救吧，所以我匹马单枪就赶来了。好啊，孔融非常高兴。原来孔融和太史慈呢，虽然就从来未见过面，一向都听闻他是个英雄。太史慈去好远做事的，屋企有个老母年纪好老了，就住在离城20里以外的村庄。孔融的时时都派人送些粮食布匹给他的。这位老太太为了感激孔融的恩德，所以现在就特意叫个仔太史慈来帮手。孔融待他好好啊，送了战袍盔甲和一匹好马给他。太史慈说请大人拨1000精兵给我，等我出城杀敌啊。孔融说你是好英勇的，不过现在拆兵人多势众，不可轻出啊。大人，家母因为感谢你的恩德，所以特登叫我来，如果我不能够同大人解围，咁我亦冇面。

翻去见家母啦！我要出城去决一死战。咁啊，唉，系啦，我听闻刘玄德乃系当代英雄，若果能够请到佢嚟救嘅话，咁就一定能够解呢个围嘅。就系揾唔到人去请佢啫。大人，你写信啦，我即刻特为送出去。孔融欢喜啦，嗱嗱声写好封信交俾太史慈。太史慈饱食一餐，披甲上马，腰带弓箭，手执铁枪，城门一开就飞马而出。啲贼将带兵嚟打佢，太史慈啊，连起杀咗几个人，特为冲出咗敌阵啦。管亥听讲话有人出城呗，谂住实系去请救兵噶啦，就亲自带咗几百名马军嚟追，八面围实太史慈。嘿嘿，太史慈啊，艺高人胆大啊！佢摆好铁枪，弯弓搭箭，八面咁射佢，一箭一个，一箭一个，冇个唔中嘅。嘿，厉害啊！嗰班贼兵唔敢追啦。太史慈冲咗出去，日夜赶路去到平原见刘备，见咗面行过嚟，就将孔融喺北海被困求救嘅事讲清楚，然后就呈上封信。刘备睇完信就问太史慈：请问足下系咩人啊？我叫做太史慈，系东海郡嘅一个粗人，同孔融非亲非故，只系同佢意气相投，所以亦尽下自己嘅力量帮佢分下忧啫。而家北海被围，孤穷无告，危在旦夕，知道刘公你素来大仁大义，能够救人于危急嘅，故此特意叫我冒险突围前嚟求救啊。哦，乜孔北海亦知道世间上有我刘备呢个人咩？好，刘备就同埋关公张飞点咗3000精兵出发去北海郡啦。管亥见到有救兵嚟，就亲自带兵嚟迎敌啦。切，乜咁少人嘅咋？不以为意噃。刘备同关羽、张飞、太史慈喺阵前勒定马，管亥拍马直出。太史慈正话想上前啫，关云长啊抢先一步冲咗出去，直取管亥，两马相交。嗰啲兵出嚟，哇哈咁齐声呐喊。管亥又点够关公打呢？不过亦算佢叻，都打咗几十个回合，俾关公青龙刀起劈咗个落马，当堂冇命。太史慈同张飞就一齐纵马飞跑出去，双枪并举啊，杀入敌阵。刘备即刻挥兵掩杀过去。孔融喺城头上面，望见太史慈同关羽、张飞追杀啲贼兵，十足啊虎入羊群咁，完全冇得顶啊！得法啦呢云。于是佢亦命令兵马出城，两边夹攻。嗰啲贼兵啊，死嘅死，投降嘅投降，好彩掟得快啲嘅，就得翻条命散晒啦。打赢咗仗，孔融就迎接刘备佢哋入城，彼此见过礼，就大排筵席嚟庆祝胜利。饮完酒，孔融就介绍糜竺同刘备相识，糜竺就将张海杀曹嵩嘅事从头到尾讲俾刘备知。佢话：因此曹操就兴兵嚟大肆劫掠，围住徐州，所以就特意嚟求救啫。刘备话：曹公早乃系仁人君子，唉，想唔到遭受咁嘅无辜之冤啊！孔融话：刘公你系汉室忠亲，而家曹操残害百姓，恃强欺弱，你就同我一齐去救徐州嚟好嘛？我唔系想推辞啊，无奈兵微将寡，恐怕难以轻动噃。我知要去救陶公祖，固然系因为旧日嘅交情，亦都系为咗伸张正义。唔通刘公你就冇仗义之心咩？既然系咁样，就请孔公你先行一步，
等我去公孙瓒嗰处借佢三五千人马，跟住就嚟。咁刘公你千祈唔好失信噃。孔公，你以为我系咩人啊？圣人都有话咯，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啊嘛。我借到兵又好，借唔到兵又好，必定亲自嚟，咁就好极啦。于是孔融就叫糜竺翻去徐州报告消息先。刘备同关羽、张飞就去揾公孙瓒，孔融呢就准备起程啦。太史慈对孔融话：我奉咗母亲之命前嚟相助，好彩而家冇事。扬州刺史刘繇有信嚟约我去，我话唔去唔得，我哋后会有期啦。孔融知道挽留佢唔住嘅，就攞啲黄金嚟答谢佢。太史慈一分一钱都唔要啊，就告辞翻且。佢见过母亲之后，就去咗扬州。而家就唔讲孔融起兵，只系讲下刘备啫。佢离开咗北海，就去揾公孙瓒，对佢讲话想去救徐州嘅事。公孙瓒就话啦：哎呀，曹操同你无冤无仇，你又何苦替人出力呢？我已经应承咗人，唔能够失信啦。咁啊，咁我借马步军二千俾你啦。我仲想借赵子龙同我去一趟，可以吗？好啊，好啊。公孙瓒应承晒，于是刘备同关羽、张飞率领本部人马三千人行前，赵子龙带二千兵跟尾，就一齐去徐州。咁啊，而家再讲下糜竺，佢翻去徐州啊，报告俾陶谦听，话除咗请到孔融出兵嚟之外啊，仲请到刘玄德嚟帮手啊。咁同时呢，陈登亦都翻嚟报告话，青州嘅田佳亦带兵嚟救啦。陶谦得到呢两个好消息，咁就心安咯。孔融、田佳两路军马嚟到啦，不过咁，佢哋都系怕曹操嘅军队厉害，所以离开徐州远远就靠住山边窄路营寨，唔敢贸贸然嚟打。而曹操呢，见到两路军马嚟到，亦不能不分开啲兵力去应付啊，因此呢就冇攻城啦。刘备嘅兵马一到，就去见孔融。孔融话：曹兵势大呀，而且曹操又善于用兵，我哋唔好随便同佢打，睇下佢个动静先，然后先至好进兵啊。刘备话：虽然系咁啫，但系怕城里边冇粮食，唔坚持得耐呀。我嘅意见系叫云长同子龙带四千人马喺你部下帮手，我就同张飞杀去曹营，突破佢，然后冲入去徐州同陶氏军商量，你睇咁好唔好呢？哦，咁就好极啦。孔融非常高兴，就同田佳汇合埋，布置好军队，互相呼应。关公同赵云呢，就率领本部兵马喺两边接应。当日刘备、张飞带住一千人马杀去曹兵嘅营寨，正系前进紧，曹营里面一声鼓响，马军步军啊，好似潮水咁，哇咁涌出嚟噃。当头一员大将乃系于禁，佢大叫话：扁鹊嚟嘅狂徒啊，上去边？张飞见到啊，半句说话都唔同佢讲，直取于禁。两个打咗几个回合，刘备啊舞起双股剑，指挥兵马就向前猛冲。于禁打唔过张飞，勒转马头就走。张飞一马当先，穷追猛打。咁刘备佢哋就一直杀到去徐州城下。陶谦喺城头上望见冲埋嚟嘅兵马红旗白纸，写住平原刘玄德，咁就急急命令开门。陶谦迎接到刘备，就一齐去到衙门见过礼，一边就设宴款待，一边就慰劳士兵。在宴会的时候，陶谦见到刘备仪表轩昂，讲的说话好有见地，心非常之欢喜，
就吩咐微足啊，攞徐州嘅大印出嚟，要将徐州让俾刘备。

远将徐州让俾你，请刘公你唔好推迟啊，唔好推迟，我写封表文申奏朝廷就得噶啦。陶大人，我刘备虽然系汉朝嘅子孙，不过功微德薄，做个平原上我都仲怕系唔称职。而家我系为咗伸张正义，所以嚟到相助啫。大人，你咁样讲，莫非系怀疑我刘备有吞并徐州嘅野心？如果我有咁嘅念头，皇天不佑啊！刘公，你唔好推迟啦，咁样做确系老夫嘅真情实意啊！陶谦咪再三相让，知刘备呢点都唔肯接手。微竹就话啦：当前兵临城下，仲系商量点样打退敌人嘅办法先。等到将来赶走咗曹兵，事情平定啦，嗰阵先至相让啦。刘备就话：我想写封信俾曹操先，劝佢收兵讲和。如果佢唔听，再同佢打都未迟啊。咁好，咁好。于是刘备就传令三个营寨暂时按兵不动，一边呢就写咗封信，派人送去俾曹操。当时曹操正喺大营里边，同埋一班将领讨论紧事情。有人报告话徐州派人送战书嚟啊，咁曹操攞嚟拆开睇下，原来系刘备嘅信。封信讲咩呢？一开头客气咗几句，跟住就话令尊系因为张海太坏咯，所以被害啫，完全唔关陶谦事嘅。而家黄巾嘅余业喺外边扰乱，而董卓嘅余党又盘踞住朝廷内部，希望曹公你将朝廷嘅大事放喺前边，私人嘅仇恨就唔好计较住啦。你应该撤咗徐州嘅兵马，共同去救国家嘅危难，咁就徐州有福，天下亦有福咯。咁曹操睇完封信 call 闹嘢啦，刘备你系乜嘢人啊？竟然写信嚟劝我咁斗胆，仲喺封信处讽刺下我添。曹操一发火，就命令杀咗送信嚟嘅使者，同时呢要竭力攻城。咁啊，国家即刻劝佢啦，主公咁唔妥噃。刘备喺咁远嚟到援救徐州，佢就送封信嚟，先礼后兵啊。咁主公你就应当讲返几句好话答复佢，麻痹佢先，然后就进兵攻城，一定可以攻破佢嘅。咁又系喎。曹操就听国家话，就留低个使者款待佢，叫佢等回信。正喺度商量緊，忽然间刘星马飞报一个极坏极坏嘅消息。曹操即刻问咩事啊？弊啦，个消息话吕布突然袭击，攻破咗兖州，占据咗洛阳。兖州系曹操嘅大本营嚟，又点会俾吕布攻破嘅呢？原来系咁嘅，大家都记得啦。前嗰阵啊，吕布啊喺李国国次起兵同董卓报仇嗰场变乱之中，就逃走咗去投奔袁术啊嘛。袁术就怪吕布为人反复无常，唔肯收留佢。咁吕布又去投奔袁绍，袁绍啊收留咗佢，同埋佢去常山嗰笪地方啊打咗一场仗，打败咗张燕。咁吕布就自以为得志啦噃，懒叻咁，对袁绍手下嘅将士人冇个睇得上眼，非常之傲慢。袁绍咁咪想杀吕布咯？吕布于是呢又走咗去投奔上党太守张扬，张扬收留咗佢。当其时啊，有个人叫做庞叔，佢系同吕布好好嘅，佢偷偷地啊收埋吕布嘅妻子儿女，抠到机会就送翻去俾吕布噃。收尾呢件事呢就俾李国国耻知道咗，就杀咗庞叔。咁仲唔止，仲写信去俾张扬，叫张扬杀吕布。吕布知道呢个消息，哎咪搞，即刻离开张扬，走去投奔陈留太守张邈。咁啱
张邈个细佬

广陵太守张超啊，就带住陈宫嚟见张邈。咩事啊？有个好机会。陈宫啊对张邈话：目前天下分崩离析，英雄并起。大人有咁大嘅地盘，有咁多嘅人马，反而受制于人，岂唔系好可怜？而家曹操去咗征东，兖州就空虚啦。吕布系当代勇士，如果同佢一齐去打咗兖州，咁就可以雄霸一方，做一番大事业啦嘛。讲得啱啊！张邈非常欢喜，就即刻出兵。吕布啊，果然使得啊，好快脆就攻破咗兖州，跟住又占领埋兖州西北方嘅一座大城洛阳。只系鄄城、东阿、樊县三笪地方，因为得到孙旭同埋程旭两个想尽办法，死守保存住就冇失到。其余嘅地方啊，冚唪唥俾吕布攻破晒。曹仁就拼命作战，都打唔赢吕布，所以呢就派人嚟向曹操告急。呢件事就系咁嘅。曹操一听闻呢个消息，大吃一惊。兖州失守，就使到我无家可归啦！一定要有咁快得咁快，搞翻掂佢。郭嘉就话啦：，咁主公你正好卖个人情俾刘备，退兵翻去收复兖州啦嘛？冇错啦！曹操立即写封回信俾刘备，拔寨退兵。咁嗰个使者翻去徐州，将曹操个复信交俾陶谦，话曹兵已经撤走啦。咁，哇！陶谦呢趟啊真系开心啦，派人去请孔融、田佳、关羽、赵云等等入城嚟参加庆祝宴会。饮完啦，陶谦啊请刘备坐喺上位，然后对大家拱手行礼，佢话：老夫年纪老迈啊，两个仔又冇才能，担当唔起国家嘅重任。刘公乃系帝王嘅后代，德往才高，由佢嚟管理徐州就完全可以升任嘅。老夫情愿让位，喺屋企养病啊。刘备话：当日孔文举约我嚟救徐州，乃系为咗伸张正义。如果而家无端端将徐州据为己有，咁天下就会话我刘备系个不义之人咯。微竹就劝刘备话啦：目前汉室衰微，四海颠覆，呢个系大丈夫建功立业嘅时机啊！徐州系个富庶地方，刘士斌你接管咗佢啦，唔好推迟啦。唔得嘅，唔得嘅，呢件事决难从命啊！陈登亦都劝刘备话：陶府君年老多病，唔理得乜嘢事㗎啦，刘公你唔好推迟啦。刘备就话：袁绍四世三公，四海之内人心所归，而且佢喺寿春离呢处又近，不如将徐州让俾佢，岂唔系仲好？孔融话：唉，袁绍不过好似系坟墓里面嘅一堆腐骨，算得乜嘢啊？唉，刘公啊，今日嘅事天俾你都唔要，将来就后悔不及㗎。刘备又唔理大家点讲都好，硬系唔肯应承，搞到陶谦啊流起眼泪上嚟话：如果刘公你抛开我走咗，我死不瞑目啊！见到咁嘅情形，关公忍唔住开口啦。既然陶公一定要让位啦，兄长你就暂时管理住先啦。张飞亦都话：又唔系我哋夹硬要抢佢嘅，佢好意嚟让俾你，你就何必苦苦推迟啊？唉，点啊点啊，你哋咁即系叫我做个不义之人啫。陶谦再三要让，

后备就硬是不肯接手。讲到最后，陶谦就说了，如果袁德公你一定不肯应承接管徐州的话，不如咁呢，呢树附近有个县叫做小沛，是完全可以在度驻兵。咁就请袁德公你暂时喺小沛驻扎嚟保护徐州咧，咁好唔好呢？大家都劝刘备留喺小沛，刘备就话好啦，咁应承咗落嚟。陶谦慰劳完军队之后，赵云要告辞翻去，刘备啊好唔舍得佢走，但系冇办法啦，唔系自己嘅人，系公孙瓒嘅人。就唯有同赵云洒泪而别，跟住孔融、田佳亦都率领自己嘅军队翻扯。咁刘备呢就同关公、张飞带住本部人马去到小沛驻扎。去到之后，少不免修葺城墙、筑好工事、安抚居民等等，呢啲呢就暂时放落唔讲佢。而家讲翻系曹操。他带领大军撤退回去，曹仁迎接到他，就讲他听说吕布兵势强大，又有陈宫帮助他，现在兖州、北洋已经失守，只有鄄城、东阿、范县三笪地方全赖孙旭、程旭两个在这死守的。曹操就说了，不紧要的，我想他吕布有勇无谋，不足为虑。于是就命令安营扎寨好好研究商量下。呢头讲下吕布，佢知道曹操回兵，人马已经过咗藤县啦，咁就叫佢嘅副将薛兰同李峰两个嚟。吕布话：我系想用你哋两个好耐㗎啦，而家你哋带一万兵坚守兖州，我系亲自带兵去打败曹操。两个人啱啱接受咗命令，陈宫就急急嚟到对吕布话：，将军你掉低兖州，想去边处啊？我想带兵去北洋驻扎，造成鼎足之势啊！咁就错啦，咁就错啦，将军，薛兰必定守兖州唔住噶。将军，喺呢处正南方180里嘅地方，就系泰山险路。我哋喺嗰处埋伏一万精兵，曹兵听闻兖州失守，就一定急行军赶嚟嘅。等佢哋人马过咗一半，我哋就发起攻击，一仗就可以捉到曹操啦。我喺北洋驻兵，另有两谋，你点知道咁多？于是吕布冇听陈宫嘅说话，坚持佢自己嘅意见，吩咐薛兰守住兖州，佢自己就去咗北洋啦。咁当曹操嘅人马行到泰山险路嘅时候，薄伽就话：唔好前进住，恐怕呢树会有埋伏啊！曹操笑啦，吕布乃系无谋之辈，所以先至叫薛兰守兖州，佢自己又去咗北洋啫，呢树点会有埋伏啊？于是曹操就命令曹仁啊，带一支军队去包围兖州，佢自己呢？就带住其余嘅人马进兵北洋攻打吕布。嗰边陈宫听闻曹兵越嚟越近啦，就对吕布献计，佢话：而家曹兵长途行军，喺咁远嚟到，人马就非常疲乏，我哋即刻打佢就啱啦，唔好俾佢哋有养好气力嘅机会啊！我单人匹马，纵横天下。查问佢曹操啊，等佢扎好营寨，我先至去捉佢。好啦，曹操嘅大军逼近北洋，扎落营寨啦。第二日，曹操带住所有嘅将领喺野外摆好阵势。曹操骑住马，企喺门旗之下，就远远望见吕布带兵嚟到。吕布列好阵势，当先出马。在他的两边排开八员健将，第一个姓张名了，字文远；第二个姓庄名霸，

而宣告，你两位将军又各自带住三名健将，他们是郝猛、曹醒、成廉、魏族、宋宪、侯醒，吕布的兵马有成五万人，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雷响战鼓，惊天动地呀！曹操指住吕布话：我同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你点解要抢我嘅州郡啊？吕布话啦：哼，汉家嘅城池人人都有份，净系你占住得噶。跟住吕布就叫庄霸出马挑战，曹军呢边呢由岳进出马迎敌，两个打咗三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夏侯惇就拍马出嚟助战。在吕布阵上呢，张辽就冲出嚟截住厮杀。到咁上下，记得吕布火起上嚟，挺戟跃马就亲自出阵。哇，顶唔住啊！夏侯惇、岳进跑都跑唔切。吕布挥兵掩杀，就曹军输晒，足足要退后三四十里。吕布呢咁就收兵返去。曹操输咗一仗，又嚟同班将领商量。于禁话：我今日上山睇过，喺洛阳西边，吕布有个兵营喺树，睇嚟人数唔多嘅。今晚佢哋以为我哋输咗一仗，一定冇防备。我哋一于出兵去偷袭佢，如果夺咗佢个营寨，吕布佢哋就惊㗎啦，呢条係上策啊。曹操接纳咗佢嘅意见，亲自带曹洪、李典、毛玠、吕虔、于禁、典韦咁六名将领，率领马步军二万人就由小路出发。究竟曹操呢场偷袭成功唔成功呢？咁就下回分解啦。嗰日吕布第一仗就打赢咗曹操，高兴非常。佢收兵回营慰劳士兵。陈宫就提醒佢：将军啊，西寨系个紧要嘅地方嚟噃。如果曹操今晚走去偷袭佢，咁点啊？吕布话啦：哼，佢今日先至输咗一场，仲敢嚟咩？唔系呀，将军，曹操此人极会用兵噶，要提防佢攻我不备呀。陈宫到底讲服咗吕布，就派高顺同埋魏族侯醒带兵去守西寨。好啦，曹操佢呢喺天黑嘅时候带兵嚟到西寨。四面一齐冲入去，嗰啲寨兵抵挡唔住就四散逃跑。曹操顺顺利利就夺咗西寨啦。到咗四更天，高顺先至带兵嚟到，哦，乜失咗啊？即刻就杀入去。曹操佢自己带兵嚟迎战，就撞正高顺，就展开一场混战。打到上下天光嘅时候，喺正西边，鼓声大震，咩事啊？原来是吕布亲自带兵嚟到啊！咦呀，不得了，曹操唔要西寨咯，即刻撤退走人。喺佢后面，高顺、魏族、侯醒搏命咁追住嚟，前面呢吕布当头带兵嚟到啦。于禁、岳进两个一齐都打唔过吕布，曹操转左就向咗北方走。行咗冇耐，喺山后一彪军马撞出嚟，哼，左有张辽，右有庄霸。曹操又命令吕虔、曹洪去打佢哋，唔够打。曹操马上转咗向咗西边走，忽然间，哇咁呐喊声震天动地，一彪军马迎面嚟到咯。只见郝猛、曹醒、成廉、宋宪四员将领啊拦住去路。弊啦，俾人哋包围住啦！曹操手下啲将领啊，死打啦！曹操啊，身先士卒，带头冲阵，搏搏搏搏搏搏，梆一响，啲箭啊好似骤雨咁射过嚟，曹操就半步都唔前进得，就冇计甩身啊！呢云

曹操大声咁嗌：边个嚟救我啊？边个嚟救我啊？喺呢个时候，只见马军队伍里头有个将军飞马而出，原来佢系典韦啊！佢冒住一对大铁戟，佢话：主公唔使怕，我嚟啦！佢飞身落马，插住嗰对戟，另外攞咗十几支短戟就夹住喺手嚟，对身边嘅卫兵讲：拆兵嚟到十步远就嗌我啦！讲完就放开脚步，冒住箭雨向前行。吕布嗰边有几十个马军追住嚟，个卫兵大声嗌话：十步啦！典韦话：五步就嗌我。好快啫，个卫兵又嗌啦：五步啦，五步啦！于是典韦就嚓咁一击，嚓咁一击，将短击嘅飞过去刺嗰啲马军，一击一果跌晒落马，冇个唔中嘅。眨下眼，连气杀咗十几个人。其余嗰啲，哎呀，唔系搵条命嚟教飞啦，掟翻扯。典韦又是飞身上马，挺起一对大铁戟冲杀入去。郝猛、曹醒、程廉、宋显四个都顶佢唔住，各有各逃跑。典韦杀散咗敌军，救翻曹操出嚟。其他嘅将领呢，随后亦都嚟到。会齐之后就搵路翻去啦，一路行。眼睇住就嚟到黄昏，背后又听见呐喊声，哇，原来是吕布跑行马，冒住方天画戟追到嚟，佢大声嗌话：曹操奸贼，你咪走啊！呢、这个时候真係人困马乏啊，大家你睇我，我睇你，呢趟都怕实死冇生咯。曹操正在危急万分，喺正南方一彪军马赶到，原来是夏侯惇带兵嚟狗截住吕布大战，一直斗到黄昏时分，啪啪声落起倾盆大雨，咁想打都唔打得啦，各自收兵。曹操翻到营寨啊，重重赏赐典韦，升咗佢做领军都尉。而家讲下吕布，佢回营之后就同陈宫商量，陈宫同佢谂咗条计仔喎，佢话：我哋博阳城里头有个大有钱佬姓田嘅，正系侍候佢嘅，帮佢做嘢嘅人就成千成百，喺一棍之中讲钱多就数起佢㗎啦。嗯，咁点呢？将军，我哋叫佢派个人送封信去曹操嗰处，话吕温侯太过残暴啦，民心啊怨恨到极啊，而家佢要带兵转移去黎阳，城内呢就剩得高顺喺度啫。请你哋喺夜晚进兵偷袭，我做内应啦。咁曹操如果嚟，就引佢入城，四面城门一齐放火，外边就埋伏定兵马。到其时啊，哼哼，就算曹操佢有惊天伟地之才，叻到会飞都好，亦都飞唔甩啊嘛，将军。冇错，就照你呢条计仔去做啦。于是吕布就秘密咁命令嗰个有钱佬田氏啊，叫佢派个人去见曹操。曹操啊，因为新身打败咗一场仗，正在谂紧办法，忽然报告话田氏有人送密信嚟喎。咁曹操就叫嗰个人入嚟，接咗信打开嚟一睇，信里边话吕布已经去咗黎阳。城内空虚，万望速来，当为内应。城头上插白旗，上面写住二字，就是暗号。咁曹操一拍大髀，嘿，得啦，上天整定我得牧羊啦。他重重咁打伤咗送信嘅人，跟住就吩咐准备起兵。刘烨啊，对曹操话啦：主公啊，吕布虽然无谋，之陈宫啊多计噃，就怕佢其中有诈，不可不防啊！主公你要去嘅话，就要将三军分为三队，两队喺城外埋伏接应，一队入城，咁至好啊！曹操听佢话，就将啲兵分为三队，一直就嚟到洛阳城下。曹操他自己首先去观察一下

见到城头上啊插满晒旗帜，诶，冇错啦，冇错啦，只见喺西门角上有一面二字白旗，个心就暗暗欢喜啦。当日中午，城门打开，两员将军带兵出嚟打过，前军系侯醒，后军系高顺。曹操即刻叫典韦出马就直取侯醒，侯醒抵敌唔住，回马就跑翻入城。典韦猛追到吊桥边，高顺咧亦都拦佢唔住，都退埋入城啦。就喺人马立杂之间，有个军佬乘机运咗过嚟去见曹操，话系田氏嘅使者就呈上一封密信。封信嘅大意话：今晚初更时分，城上打锣为号，听见锣声就可以进兵，到时我就牵门。咁好啦，到咗夜晚啦，曹操就命令夏侯惇带一支部队在左，曹洪带一支部队在右，自己就带住夏侯渊、李典、岳准、典韦四员大将，率领一支部队就准备冲入城。李典话：主公，你仲系喺城外好啊，等我哋入城先啦。曹操话啦：咁唔得，我唔亲自去，边个肯向前啊？于是曹操一马当先就带兵直入。当时正系初更，个雨都未能上，天色黑麻麻。突然间听见西门上面呜呜呜咁吹响锣壳，哇！呐喊声一起，门上边轰声点起晒火把，跟住就城门大开，吊桥放落。曹操会错意啦，欢喜过头啊！吹锣壳啫嘛，佢以为打锣，以为真系田氏献门啦，就出力一鞭只马，放开四蹄就争先冲入去，一直冲到入去州衙门。奇怪啦，一路连人影都冇过噃。弊，曹操知道中计啦，连忙拨转马头，大喝一声：退兵！点知衙门里边咣咁一声炮响，东南西北四道城门烈火冲天而起啊！当时金鼓齐鸣，喊杀声啊，简直好似倒海翻江咁。只见东巷里边杀出张辽，西巷里边杀出张靶，喺两边夹攻掩杀过嚟。曹操即刻向住北门走，哎呀，喺路边又杀出扩盟曹胜啊，截住又杀咗一阵。曹操急急就走去南门啦，嘿，又俾高顺同侯成拦住。典韦就咬紧牙关，碌大双眼冲杀出去，打到高顺、侯成啊掟咗出城。典韦杀到吊桥，一拧转头，咦，唔见咗曹操，弊啦，乜佢冇跟出嚟咩？一翻身又杀翻入去城，喺城门下边就撞见李典，就问佢啦：主公喺边处啊？我都揾唔到啊！李将军，你出去城外催救兵，我入去揾主公。李典就快马加鞭出咗去，典韦就杀翻入去城内，四围咁揾曹操都揾唔到，佢又发翻出去城壕旁边。呢次系撞到岳俊啦，岳俊问：主公呢？吓喺边处啊？我来回揾咗两次都揾唔到啊！哎，嚟，我哋一齐杀入去救主公啦！两个人冲到去门边，城头上啊，挥啲火炮落嚟，岳俊只马冲唔入去，典韦啊真系搏命啊！佢冒烟突火，又杀翻入去，到处咁揾曹操。究竟曹操去咗边度呢？先头，佢系跟住典韦后边嘅，见典韦杀咗出去啦，佢系想跟住冲出去啦，唔得，因为四面人马都截住过嚟啦，出唔到南门。佢翻转头再转北门啦，喺火光掩影之下，哎呀，弊家伙，撞正吕布挺戟跃马迎面而嚟。曹操即刻用只手遮住块面，飞咁出力将只马一鞭，叽叽呱咁就居然就跑咗过去。吕布一勒转只马追上嚟，将支戟喺曹操嘅头盔上面啵咁打咗下，喝佢话：喂，曹操喺边度啊？曹操真系鬼马。
佢顺手一指，前面骑黄马嗰个就系、

系啊，吕布一听，掉开呢个真曹操，纵马向前猛追嘞噃。咦呀，真好彩数啊！曹操即刻拨转马头，向住东门嗰边跑过去。冇几耐就撞啱典韦。主公，你跟我嚟。典韦就保护住曹操，杀开条血路就嚟到城门边。哇，好大火啊！在城头上推啲柴草落嚟，遍地都系火。典韦用织机拨开啲火，飞马冒烟突火啊，冲出去先。曹操就搏命跟到实啦，哈，啱啱冲到城门下边啫，点知啦嘣啊，咁一条烧到含含声嘅大梁啊，喺城门上面跌落嚟，哈，又咁啱打正曹操匹马嘅啰柚，匹马噗声啊跌倒咗，曹操冒起上嚟。就咁用手将条梁推开落地，哇！手啊、胡须啊、头发啊都被火烧亲啦。典韦出咗去拧转头一睇，咦，危险！即刻回马嚟救。啱啱夏侯渊亦赶到嚟，两个人一齐救起曹操，突火冲出去。曹操啊骑咗夏侯渊匹马，典韦在前杀开条大路猛走。就系咁样。一直混战到天光大白，曹操先至翻到去营寨。曹操啊险死还生，所有嘅将官都嚟请安啦。哈，曹操一啲都唔在意噃，佢反而哈哈大笑咁话：吾众匹夫嘅奸计，我实要报翻仇。国家话啦，如果有办法就快啲打好啊。而家。最好就是将计就计，话我被火烧伤已经死咗啦，咁吕布必定会带兵嚟攻嘅。我哋喺马陵山埋伏定人马，等吕布嘅部队过咗一半嘅时候，拦腰打佢，实捉到吕布嘅。啊，主公嘅计策系使得啊！于是就通令全军罢考，办丧事，放声大哭。诈帝话曹操已经死咗啦，咁啲探子探听到消息，即刻就去洛阳报告吕布，话曹操被火烧伤咗，翻到军营就死咗啦。咁吕布真系点起军马就杀奔马陵山，点知就嚟到曹营嘅时候，战鼓一响，伏兵啊嘘咁冲出嚟围住猛打。吕布就搏命打咗轮先至甩身，亦损失唔少人马，跌咗翻去洛阳城。从此之后呢，一直坚守，再唔出嚟打啦。呢一年啊，发生咗灾害，咩灾呢？蝗虫灾，将啲禾都食晒。喺关东嘅地区，一石谷啊，卖到50贯钱，唉，惨咯！搞到人食人都有啊。曹操因为军队缺粮，就率领部队返去鄄城暂时住落先。吕布呢亦带兵去山阳地区，即係而家山东金乡县附近嚟搵食。因此呢双方实际上就收兵唔打啦。而家返转头讲下陶谦。佢当时喺徐州就已经係63岁。前嗰排得咗病，病就越嚟越重。呢一日佢叫微竹陈登嚟商量，微竹就话：上次曹兵撤走咗，不过因为吕布攻陷咗佢嘅兖州啫。而家遇到荒年，佢哋罢兵休战，睇嚟到咗出年春天，曹兵一定又会嚟㗎啦。以前大人你两次想让位俾刘玄德，不过嗰阵时大人你嘅身体仲系好强健，所以玄德就唔肯受啊。而家大人嘅病已经好沉重咯，趁呢个时候将徐州交俾佢，咁刘玄德就唔会再推迟㗎啦。陶谦好同意佢呢个意见，立即派人去小沛请刘备嚟商量军务。刘备带埋关羽、张飞，仲有几十名马军跟住就一齐嚟到徐州。陶谦就请佢哋入到卧室见面。刘备问候完，

谦就话啦：，今日请玄德公你嚟，冇咩第样事，只系因为老夫嘅病啊，已经好重，好危险咯。话去就去噶啦，万望玄德公啊，可怜下，以汉家城池为重，接受咗徐州嘅大恩，咁老夫死亦眼闭啦。大人，你有两个仔啊，点解唔传俾佢哋呢？唉，大仔阿湘，二仔阿应，佢两兄弟嘅本事才学都担当唔起呢个责任嘅。老夫死咗之后啊，仲希望玄德公你要时时指教下佢哋，千祈千祈唔好俾佢哋掌管徐州嘅军政大事啊！咁我一个人点能够担当呢个咁重大嘅责任呢？玄德公啊，等老夫举荐一个人俾你，佢啊可以辅助你嘅。呢，佢系北海人，姓孙，名乾，字公佑。呢个人可以任命佢做从事嘅。陶谦又对微竹话啦：，刘公系当今豪杰，你以后要好好咁跟随侍奉佢啊。刘备始终都系推辞，讲讲下，陶谦唔得啦，唔出咗声啦，就用只手指下个心。咁就断气死咗啦。陶谦一死，即刻举哀发丧，啲人就将徐州嘅大印交俾刘玄德。刘玄德仲系唔肯接噃。第二日，徐州啲老百姓涌晒嚟衙门前面跪齐喺树喊啊！佢哋话：刘士君，如果唔肯接手管理徐州，我哋就好难好难过日㗎啦。关羽、张飞两个亦都再三劝佢，刘备呀咁先至应承暂时管住先。佢任命孙乾、微竹做副手，陈登做幕官，就调小沛嘅全部军马入城出榜安民，同时呢又安排陶谦嘅丧事。以刘备为首，上下大小军事一律挂考，大设祭奠。祭完啦，就喺黄河嘅平原上将陶谦安葬好，然后就将陶谦嘅遗表，即系陶谦临死之前啊写俾皇帝嘅报告，新奏朝廷。好啦，而家讲下曹操，佢喺鄄城啊听闻陶谦已经死咗。刘玄德接管徐州做徐州牧，即是州长，他发大火了。我大仇都未报，你不费吹灰之力坐享其成，白白得了个徐州，我点都要先杀你刘备，后斩陶谦你的死尸，来为我父亲报仇雪恨啊。曹操马上传令，定咗日期起兵去攻打徐州。曹操呢下太过意气用事啦。孙旭就走嚟劝佢啦。孙旭话：往日高祖皇帝保住关中，光武帝依据住河内，佢哋都系凭藉一个巩固嘅根基嚟制服天下，尽足而胜敌，退足而坚守。所以虽然他们亦经历过艰难困苦，但是终于是成功的。主公你的根本应当是经营兖州黄河济水的这一带地区，乃

0: 天下嘅要地，亦由之乎往日嘅关中河内咁嘅地方嚟噶嘛。而家如果主公要去夺取徐州，呢度留兵留得多，打徐州就唔够兵勇。呢度如果留得兵少，咁吕布就会乘虚侵犯，即系冇咗兖州啫。如果万一打唔到徐州，咁曹公你仲有乜嘢地方落脚啊？你讲落去，你讲落去。而家陶谦虽然死咗，只已经有刘备喺度代替佢啦。徐州嘅人民既然系咁服刘备嘅，就必定会帮刘备死战㗎喎。主公你舍弃兖州而要去夺取徐州，乃系舍本求末，要势唔要大，要危险唔要安稳啊。请主公你仔细考虑下。不过今年灾荒，缺乏粮食，啲军队一味咁守住喺呢度，到底唔系好办法啊？主公，你睇咁好唔好呢？我哋不如向东边去夺取陈地，咁我哋嘅军队喺豫南荣川地区就揾到食噶啦。黄巾余党嗰个何仪、黄绍等等劫掠周郡，积蓄埋好多金银粮食嘅，呢啲咁嘅贼徒好容易打嘅啫，打败咗佢哋。没收咗佢哋嘅粮食嚟养我哋嘅军队，朝廷喜欢，百姓高兴，呢啲啊系顺应天命嘅事啊，主公。哦，你讲得好，你讲得好，曹操十分赞成啊。于是就留低夏侯惇、曹仁守卫鄄城等等地方，自己就亲自带兵去夺取陈地以及豫南荣川一带。嗰班黄巾余党何仪、黄绍佢哋呢，知道曹操兵到，就出齐人马嚟迎敌，喺阳山遭遇就打起上嚟。当时何仪同黄绍佢哋虽然系兵多，不过啲兵呢都系啲乌合之众、狐群狗党，排个队都排唔得齐整，毫无兵法。曹操就布置强攻硬弩，射住阵角，命令典韦出马。何仪叫佢个副元帅上嚟迎战，嘿，水嘢啦，冇三个回合，俾典韦一击就刺咗落马。曹操马鞭一挥，带住部队就趁势一路掩杀，追过咗阳山先至扎落营寨。第一，黄绍自己带兵嚟，佢摆开阵势，有个将军步行出嚟挑战。呢、这个将军头包黄巾，身穿绿袍，手提铁棍就出到嚟，大声咁话：我系截天夜叉何曼，边个敢出嚟同我打过？曹洪见到大喝一声：嘿！飞身下马，提住把大刀，亦都步行上去迎战。两个就喺阵前刀来棍去，打咗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负。曹洪打打下，诈家衣打输，拧转头就走。何曼快步追上去，点知曹洪用嘅系拖刀背斩计，佢转身一错步，嘿，一刀斩中何曼，再一刀，当堂攞佢大命啊！李典啊，乘机飞马冲入敌阵，黄绍啊，拿手唔成势，都嚟唔切防备，俾李典夹生捉住，哇，杀啊！曹兵啊，掩杀过去。夺取到金银财宝同埋啲粮食啊，不计其数啊！何仪呢趟啊，打到剩翻孤家寡人，唯有带住几百名马军啊，搏命逃跑咗去割碑。走走下，喺山背后撞出一支人马，为首系一名壮士，身长八尺，腰大十围，手提大刀拦住去路啊！何仪挺枪冲上去，打咗仅仅一个回合，就俾嗰个壮士一手剑生夹咗过去，其余嗰班马军啊惊晒，知道冇得打噶啦，执翻条命仔把啦，纷纷落马跪低，举手投降啊，任绑啊，冚唪唥就俾嗰个壮士赶晒去割碑个山窝里头。典韦一路跟踪啊追击何仪啊， 当佢嚟到葛碑，嗰、那个壮士带兵截住佢。典韦就问啦：喂，你都系黄巾贼系嘛？哼，几百名黄巾都俾我捉住运喺山窝里头嚟啦。咁点解唔献出嚟呢？我冇所谓啊，知我有朋友唔肯呢？吓、啊，你朋友喺边度嚟啊？呢就系我手上呢把宝刀啦。你赢得佢，我就献出嚟啦。哇！典韦俾佢激到发火咯，挺起双戟上前嚟交战。两个人由辰时打到午时，即系由上午八点打到十二点，哇！打得灿烂啊，仲系不分输赢。咁啊，各自休息一阵先。冇几耐，嗰、那个壮士又嚟溜打啦，典韦又出马打过。两个又一直打到黄昏，呢次系因为大家只马都打到冇力，口吐白沫，所以就暂时休战。典韦手下嘅军士就飞跑去报告曹操，哇！哎、曹操好惊奇，连忙带住班将领赶到嚟要睇下。第日，嗰、那个壮士又出马挑战，曹操见到佢一貌堂堂、威风凛凛，个心咪好欢喜。佢吩咐典韦，叫佢今日要诈书。典韦知道曹操要出计仔啦，就应一声遵命，咁就出去迎战啦。噃，究竟曹操出嘅咩计仔呢？嗰、那个壮士咁打得又系边个呢？咁啊，下次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4: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5: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4: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面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5: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6: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7: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8: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9: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0: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
11: 这一刻，
12: 这一刻，
13: 这一刻，
14: 你需要我们，
15: 你需要我们。
1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际。

0: 条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每当秋季嘅时候，气候干燥，好多人都会出现口腔上火嘅现象。咁样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去预防呢？不两期同你介绍。第一，保证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劳累过度是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常见诱因，所以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尤其是午睡，以保护心脏，避免过度疲劳，提高机体对高温的耐受能力和对秋老虎的抵御能力。第二，清淡饮食。都说病从口入，口腔溃疡亦都不例外。在饮食的五味当中，辣是最上火的了。典型的食物包括麻辣汤、四川火锅等。初秋时节应该要少食胡椒、生蒜、大葱等辛辣燥热的食物，牛羊肉、大鱼等具有温热性质的食物，以及荔枝、菠萝、桂圆等热性水果。第三，驱暑热。送走三伏天，迎嚟秋老虎，这段时间仍然是要加强防暑降温，注意不要在烈日下暴晒，或者在高温环境当中逗留太耐。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带把遮，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多喝一些淡盐水、绿茶、绿豆汤以及是酸梅汤、菊花茶等。好了，这期节目先同你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怎样去预防秋季口腔上火。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
3: 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4: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定。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

0: 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妈咪，我要妈咪啊！
4: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3: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4: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3: 点解啊？
4: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3: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4: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5: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7: 爱需要勇气。
8: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6: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8: 那我不需要你吗？
7: 爱需要坚持。
6: 怎么是你？
9: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7: 爱需要奉献，
6: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10: 我愿意，
11: 我愿意，
12: 我愿意，
7: 我愿意。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外家宝典，我系雪莹。每当秋季嘅时候，气候干燥，好多人都会出现口腔上火嘅现象。咁样嘅话，我哋应该点样去预防呢？不两期同你介绍。第一，保证睡眠。长期睡眠不足、劳累过度是口腔溃疡反复发作的常见诱因，所以要保证充足的休息，尤其是午睡，以保护心脏，避免过度疲劳，提高机体对高温的耐受能力和对秋老虎的抵御能力。第二，清淡饮食。都说病从口入，口腔溃疡亦都不例外。在饮食的五味当中，辣是最上火的了。典型的食物包括麻辣汤、四川火锅等。初秋时节应该要少食胡椒、生蒜、大葱等辛辣燥热的食物，牛羊肉、大鱼等具有温热性质的食物，以及荔枝、菠萝、桂圆等热性水果。第三，驱暑热。送走三伏天，迎来秋老虎，这段时间仍然是要加强防暑降温，注意不要在烈日下暴晒或者在高温环境当中逗留太耐。外出的时候记得要带翻把遮，并且及时补充水分，多饮一些淡盐水、绿茶、绿豆汤以及是酸梅汤、菊花茶等。好了，这期节目先同你介绍到这里先，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怎样去预防秋季口腔上火。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3: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2: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3: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4: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2: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了。
3: 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2: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哋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2: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2: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 外加一零五九，
2: 同你一

现正插播一条高腰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消息，受加强云团的影响，未来一到三个钟，新桥、白珠、莲塘、活道、交塘、回龙和白土有雷雨大风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高腰区气象台9月20号21时31分发布上述乡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

月，还有青山隐在水中的倒影。啊，妈妈，如果你听到远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5: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6: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7: FM 105.9突出情感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之前。

0: 事先。
1: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嘅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呢$16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3: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4: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个俾你噶。有相
3: 聚，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是始终喜欢
5: 你。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

0: my girl。喂，你好。
1: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0: 啊，咁啊。
2: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3: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押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4: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5: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6: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7: 外加1059，
6: 外加1059，
7: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6: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6: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7: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老婆煮饭啦。
6: 哦，
5: 老婆，老婆，
6: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5: 唉，阿仔食饭啦。
7: 哦，
5: 阿仔，阿仔，
7: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5: 唉，
0: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8: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9: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4: FM 105.9，
1: 同你一起
4: 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官，为梦想而战。

0: 哥，呢位是我朋友。
1: 阿哥你好，你好。
2: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嗨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1: 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欸，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爱的声音，
5: 爱的声音，
4: 家的感受，
5: 家的感受，
6: 爱家一零五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哋嘅快乐好大得，一次俾人一个人抱，有一个充满咗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2: 哎，累死我了。
1: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2: 啊，好吧。
1: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1: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1: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1: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0: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5: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4: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5: 快乐齐分享。
6: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7: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6: 唱念做打，
7: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农历8月11日。同各位留意今日的天气，今日多云，会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5到34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50%到80%嘅。新港晨闻同大家听嘅会有嚟自梁玉荣、郭凤女嘅《牡丹亭之人鬼恋》，仲会有红线女《梦破情团》。

秋老古朴山岗，秋风萧瑟，野外虫鸣。唉，荡漾情深，多添惆怅。

0: 女人声嚟播，好睇下边个字得。咦，点解冇人嘅？切，我柳梦梅生平不作歪心事，夜半敲门又何必惊呢？
1: 茂公子，
0: 吓，你系边个啊？到底你驾雨而来，抑或乘风而入？点解我一啲都唔知嘅？

0: 就是杜丽娘啊。
1: 没错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

0: 动进攻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5: 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 10% 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 47.1%， 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8: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3: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 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9: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宁参加会谈。
10: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155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155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1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1: 15/17，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

0: 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3: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4: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4: 对，付了30%。
3: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4: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算出来了。
3: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6: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7: 今天正在安排。
3: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
4: 到这儿啊！
3: 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4: 我们这个处业务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件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9: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8: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10: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11: 碰了碰，
10: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11: 祝贺女子第一。
8: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10: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冉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8: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冉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

0: 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四乘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6.9 亿吨，日均装车 18.74 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3: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3: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3: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3: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1: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0: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2: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0: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3: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6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0: 就搞掂！
1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1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5: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4: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
4: 今天粤北和粤西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南部市。

0: 县30到32度，其余市县33到35度。广州市多云转晴，25到34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以制度兜底和开路，助力科创生态活力奔涌。
1: 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推动新时代新征程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广州拟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全国买房均可提取。
1: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6银3铜。
0: 利剑一号遥十八一箭九星发射成功。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5开局之年，广东纵深推进科技创新强省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领跑全国，成果转起来，企业闯出来，背后是一道共同的考题，如何打通创新链条上的各个堵点。一线走访中，记者发现一套护航型组合拳已落地见效，既让科研人员敢转成果，也让市场主体敢投研发，南粤创新生态正持续焕发活力。本台报道。
1: 过去，内地中小企业赴港办跨境业务时，常常面临数据出境合规等挑战。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可为文件生成唯一哈希值及数据指纹，用户自主携带资料跨境办理业务时，机构可直接核验数据是否被篡改。微众银行数字金融业务部负责人范维：
2: 只要这个文件有一点点的变化，就哪怕改一个字符，它这个 hash 的这个字符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利用这个技术原理呢，把哈希的字段存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确保这个文件的真实性和溯源。
1: 平台上线以来，应用规模快速扩大，目前已接入机构24家，上线业务场景13个。2026年1至8月新增业务量达39865笔，较此前2年增长近20倍。国家深圳前海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市场部部长陈毅佳：
3: 市场对于安全、合规、高效的跨境数据流动服务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从侧面印证了咱们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加速融合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数据安全跨境依托清晰的规则，而在创新链上游，植物科技成果归谁谁来转的产权问题则长期困扰科研人员。作为全国首批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和单列管理试点，广东省科学院创新推出直接赋权、过程赋权、提前赋权三类方式，对不同研发阶段的成果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已有超过180项成果完成赋权并转化见效。通过走访，记者发现，这项制度最大的优势就是给科研人员松了绑。过去一项成果该不该转化、怎么转化，大家心里也没有底。现在，赋权的方案是提前定好的，收益怎么划分也是明明白白的。还有技术经理人帮着跑市场、谈合作，科研人员可以把精力放在研发上，转化的路上也有制度护航。这样一来，大家才真的敢转、愿意转。制度松了绑，成果就能生金。广州一个院士团队的无人机遥感网技术就通过赋权改革，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孵化出低空无人机遥感领域的领先企业中科云图。如今，该企业的无人机基站已在全国部署超3000台，业务覆盖100多个区县。中科云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徐兆昭：
4: 以前呢可能单点，现在是整个产业全闭环，整个科研体系会全赋能，让你有更好的成果，转换更好的一些技术去服务各个社会。
1: 一项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企业还要跨过一道坎，那就是研发失败的风险。2025年8月，全国首款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研发的保险产品智研保在广东落地，首次将技术方案缺陷与原材料缺陷纳入承保范围，研发人员成本、原材料成本均可获理赔，一单覆盖研发、小试、中试、全周期。库卡机器人广东有限公司工业自动化财务经理刘浩：
5: 现在有保险分摊研发失败带来的经济损失，立项评审可以更多聚焦技术本身的价值，我们更有底气去推进这类前沿项目，鼓励研发团队大胆开展技术探索。
1: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廖坚成：
6: 在全部理赔资料齐全、第三方技术鉴定工作完成的前提上， 完成丽江赔款

0: 天内完成到账，后续我们会持续积累机器人产业商务样本，条件成熟后向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做产品适配与保障拓展，把研发风险保障模式复制推广到更多的科创赛道。
1: 走访中让记者印象最深的是反复出现的同一个字，敢。做跨境金融，敢让数据走出去，因为电子指纹把安全边界划得清清楚楚。搞科研，敢把成果转出去，因为赋权规则和收益分配写在了明处。办企业，敢把钱投进去，因为研发失败也有保险兜底，让创新不怕失败。广东用制度兜底和开路换来了创新者的稳定预期。
2: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3: 会议指出，省委人大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对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在广东人大工作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作为全省各级人大的政治任务抓牢抓好，迅速兴起学习贯彻热潮，引导人大党员干部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对人大工作的部署要求上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强大动力。要狠抓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突出重点发力，持续推进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经济运行监督工作，积极推进百千万工程立法工作，高质量制定农村三产融合的决定，认真编制现代企业制度模板指引，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委交办任务。要突出法定职责，实施好粤港澳大湾区和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两个专项立法计划，加快出台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数据条例、低空经济发展条例等，开展好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专题询问和满意度测评等监督工作，全面加强现代化建设法治供给。要突出代表作用，运用好代表主题活动成果，推动基层单元切实发挥作用，一体融合发展，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和人大制度的宣传阵地，成为密切联系群众、保障代表履职的重要载体。要突出自身建设，深化实施机关效能提升五大行动，全面加强人大工作队伍建设，继续优化数字人大建设，以实际行动为广东坚定不移调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2: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在广州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会议。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3: 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于9月28号至29号召开，建议议程审议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修改稿等法规案，审议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题询问提出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广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以及其他事项。会议审议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法规案的审议意见等，审议省政府有关报告的审议意见等，审议有关执法检查报告、专题调研报告以及其他事项，审议通过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持续提升人大依法履职效能，要突出立法高质量这一关键，扎实做好法规审议工作，加强对社区的市法规的审查指导，不断提高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水平。要增强人大监督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等，做好听取审议报告相关工作，运用好调研成果，助力有关方面改进工作推动发展。要支持和保障代表更好依法履职。

0: 专好省人大代表大会期间审议意见反馈工作暂行办法的组织实施，不断提升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近日，广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起草了关于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询意见。新政策包含六大亮点一个规范，主要包括全国买房可提取广州公积金，支持公积金提取用于老旧房屋自主更新、物业费缴纳等。本台报道。
3: 亮点一，放宽购房提取申请条件，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在全国范围内购买自住住房。以非按揭方式购买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的，在支付购房款后申请提取；以非按揭方式购买异地住房的，在支付购房款满六个月后申请提取。亮点二，优化租房提取。缴存人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租房自住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方式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租赁合同已登记备案的，同一套住房月提取总额不超过每月租金且不超过5000元。在广州市行政区域内无自住住房的，个人月提取额度上限调高至2500元，生育二孩及以上的家庭提取额度可以上浮 40%。 亮点三，支持城镇老旧住房自主更新提取，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老旧住房的自主更新。同一套住房，每个缴存人只可以申请提取一次，每套住房提取总额不超过实际支出。亮点四，支持住房装修提取，缴存人装修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方式一次性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同一缴存人再次以装修申请提取需间隔满10年。亮点五，支持物业费提取，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用于支付本市行政区域内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每套住房提取总额按房屋建筑面积乘以 2.5 元每平米，再乘以12标准核算，缴存人每个自然年度可申请提取一次。亮点六，提高提取频次，购租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频次调整为每月提取一次，规范补缴提取。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督促单位补缴的，职工完成个人补缴后可以按规定申请提取。
2: 昨天，广州黄埔一处改造项目人气十足，该项目位于黄埔长岭居板块，正式开放了125平方米实体交付样板间，吸引了上千名村民组团过来参观。本台报道。
3: 上午10点，广州黄埔区长岭居板块的金坑村引领片区迎来了大批村民，大家组团过来看回迁房的样板房。走进125平方米样板间，灰色调的地砖，宽敞的客厅，光亮的采光，不少村民已经开始盘算将来怎么布置新家。村民吴女士：
4: 个厅啊最好用啦，个厅同埋个主人房，希望快啲啦，快啲可以攞到房啦。
3: 村民卢女士：
5: 老公同个女一齐嚟睇，我中意嗰套大添啊，好用添啊，低啊，一个人俾两套佢咯，可以早啲搬落嚟好啲。
3: 当天共开放了三种户型，包括65平方米、95平方米和125平方米。其中125平方米为精装修交付，四房两厅设计，尤其受到二孩家庭青睐。村民张鹏毅：
6: 现在都开放二胎嘛，都需要四房的，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户型设计这方面挺合理的，然后采光通风也很舒服。
3: 作为广州市重点建设项目，该项目采用依法征收、净地出让、城中村改造新模式，规划建设安置房3840套，其中复建地块一已于9月10号提前50天全面封顶，规划建设11栋高层住宅、1548套品质安置房，预计2027年底前具备交付条件。 科学城广州城市更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钟宇。
7: 那复建地块一按照计划在2027年能够整体交付，筹建那个幼儿园、学校、商业

0: 以及基础配套设施，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的一个空间布局，致力打造生态友好、智慧引领的一个未来社区。
1: 在安置保障方面，项目同步推进房票安置与多渠道资金注入，累计使用房票额度约 4.41 亿元。按照计划，复建地块一将于2027年底整体交付，属地部门正全力做好协调保障，确保村民如期回迁。广州市黄浦区长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李飞流：
2: 安居才能乐业，下一步我们将以这次样板间的开放为新的起点、新的契机，扎实抓好后续的建设各项工作，努力让长平社区全体居民群众早日起迁新居。
3: 秋季新学期已经开始，目前广东 HPV 疫苗接种实行免费加惠民双轨并行。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满13岁女孩免费接种两剂国产二价，进口九价对符合条件的群体有惠民减免。而近日全省多地已开设学生疫苗专场。本台报道，
1: 在广州天河县村，为方便学生群体，社卫中心开设周末专场，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接种 HPV 疫苗。家长：
4: 孩子的今年就是10岁嘛，刚好碰到这一次机会的话呢，哎，就抓住了这次机会的话，我觉得挺好的，国家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青少年，也能够给予家长这样的一些优惠的补助和支持。
1: 自2025年11月10日起，我国正式将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广东省已全面执行国家政策，为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女孩免费接种两剂次国产二价 HPV 疫苗。符合条件的适龄男女可享受进口九价疫苗的最后一剂次费用减免。广州市天河区显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妇儿计免组组长刘小珍：
5: 家长主要会问到的是，孩子才满9岁或者是10岁，有必要接种HPV疫苗吗？那么答案是必要的。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他9到14岁的话，只要接种2针剂就行了。
1: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指导管理部副主任医师林新奇：
6: 世卫组织已经明确推荐9到14岁的适龄女孩呢，是 HPV 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在这一阶段的女性，她接种 HPV 疫苗呢，产生后的一个抗体水平，15岁以上人群的2倍以上。那它的保护效果呢，也可持续长达至少10年以上。
1: 目前广州市已将适龄女孩 HPV 疫苗的接种情况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内容，无论是国家免疫规划的免费疫苗，还是自费接种的疫苗，同样视为完成接种。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防接种指导管理部副主任医师林新奇：
6: 它不是我们的一个入选门槛，就是我们的这个 HPV 接种情况呢，是不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入学的，所以可以请家长放心，就是配合我们的查验工作，如果有漏种的话及时补种就可以了。
3: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昨天广东华侨中学举行了一场航空航天科普活动，为师生们带来了沉浸式的空天之旅。本台报道，
1: 中国航空史绕不开中国首位飞机设计师、制造者和飞行家冯如。昨天的活动上，师生代表一起向冯如雕像致敬。广东华侨中学金沙洲校区学生：
7: 本来想去当飞行员嘛，但是非常遗憾近视了，这个空军目前是做近视手术不能要啊，就是可能会慢慢的往那种可能类似于科研方向发展吧。
8: 我对航空航天都还挺感兴趣的，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肯定还会专攻我的理科，然后呢去看一下能不能为国家搞些科研。
1: 校内广场上，航母展和航空知识展同步展出，呈现出中国航空事业从起步到腾飞的发展历程。广东华侨中学金沙洲校区老师林家红：
9: 利剑一号主打快速应急发射，利剑二号主打常态化规模化发射，两款火箭优势互补，共同构成了我国商业航天领域的基石。
1: 学生梁舒然：
8: 我是感觉非常感慨吧，因为是我们现在中国在这方面是跑在世界领先的位置。
1: 随后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开展航模飞行实验，而飞虎队的后人也来到现场和学生互动，讲述当年

0: 76所航空特色学校，我们引进了很多科研院所还有专业大学的，无论是物资还是技术储备还是专业的教授，那么我们让最新的这个技术呢能够有最实时的有效率的传输到中小学去。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广东公安严厉打击治理涉企网络谣言违法犯罪，侦办涉企网络谣言案件56起，查处相关违法人员57名，处置违规账号群组1108个，强化网络巡查，紧盯各大网络平台热搜热榜和辟谣平台，主动排查涉企谣言信息，做到早发现早处置，坚决遏制涉企谣言滋生蔓延发酵升级，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和公平正义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2: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青年服务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专题招聘活动近日在中山举办，活动汇聚广东省100多家优质企业，释放约2200个优质岗位，设置31个星乡青年特色市集摊位，吸引超5000名青年到场求职咨询，累计收取简历近3000份。
1: 本台消息，第17期岭南大讲堂昨天在广东省博物馆举行。本期讲堂邀请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李庆新研究员，以从三司通共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为题开讲，解读广东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岭南大讲堂持续搭建公共文化交流平台，向大众传播岭南历史文化。
2: 19号晚，2026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在广州体育学院落下帷幕，中山沙溪龙腾队夺得总冠军。本台报道，
3: 广州智都集团、中山沙溪龙腾这两支球队从全省21地市共350多支职工代表队中层层突围进入决赛，强强碰撞。最终，中山沙溪龙腾队稳住优势，以90-61夺得冠军。中山沙溪龙腾队球员李衍军
4: 比较开心，比较激动吧。我们拿下了冠军，他们这么支持我，我觉得这就是我平时训练的动力吧。
3: 从城市赛到总决赛，4个月里，工 BA 的主角始终是这些来自一线的职工。据介绍，广东工会工 BA 累计举办城市赛782场，吸引350余支企业队伍、5250名职工球员参赛，直接辐射企业职工群体约35万人。线下观赛参与活动的职工群众、市民游客累计达178万人次。潮州港务队郑可儿：
5: 我感觉工匠精神其实体现在工作上面，也体现在篮球比赛场上吧。工作上面的话，就是要细致入微，抠细节，把差不多去掉。体现篮球场的话，就是拼搏，不到最后一刻就永不放弃。
3: 前中国女篮主教练郑薇：
6: 我觉得这个氛围非常让我惊讶，特别感动。篮球不仅仅是在于胜负，更在于在场上的拼搏精神和凝聚力。工会举办这个赛事的意义就在于把各行各业的职工团结在一起，聚人心，在赛场上发扬拼搏精神，并延续到工作岗位上。
1: 新闻浏览，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现代五项赛场诞生了中国代表团在本届赛事中的首金。游泳方面，中国队展现出绝对统治力，在7项决赛中斩获6金，其中5项成功卫冕，4项刷新赛会纪录。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获得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首个比赛日过后，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头名。
2: 昨天12:03，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超智算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以一箭9星方式将超智算一号等9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这批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监测、防灾减灾和科学试验等领域。
1: 商务部网站消息，今年1至8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1至8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其中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分别增长 4.3% 和 5.1%。
2: 国铁集团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

0: 以平稳运行提供了可靠运输支撑。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线上招聘在中国国家人才网设主会场，各地开设网络分会场，提供岗位发布、直播带岗、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等服务。
0: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市场监管总局将推动健全消协组织体系和社会功能，全面受理和调解各领域消费纠纷，加大消协组织公益诉讼力度，降低消费者诉讼维权成本，同时大力推广在线消费争议解决机制，推动线下购物无理由退货扩面增效。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通知指出，到2026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0: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了59个创新药和51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下一步国家药监局将重点从创新研发、制造升级、好药供给三个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支持好创新药、创新医疗器械的发展。
1: 科技部日前透露，2025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近日正式发布，2025年全国科普工作经费筹集额 243.98 亿元，比2024年增长 9.80%。
0: 湾区声明月2026大湾区电影音乐晚会昨天在澳门银河综艺馆举行，用歌声与光影编织情感纽带，讲述中华儿女的共同文化记忆，传递我们一家的真挚情谊。晚会今年迎来阵容、内容、传播等方面的全面升级。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表姐，表姐，
1: 吓吓得我啊！
0: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1: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0: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买菜煮饭行街市，
4: 翻工放工开 OT，
5: 拖地洗衫凑细路，
6: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8: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